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新加坡，我是国豪，这里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今天你准备了什么样的活动给自己呢？我今天一大清早来公司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控盘是有一点宕机的，所以我是就是有一点点在实验性的在值班，因为很多东西都看不到。所以今天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大家就是多多包涵 OK. Anyway, 前几天我就在跟我的同事嘛，就去那个公司的聚会，我们吃了好多好多的榴莲，有一点上火了，然后就一直猛灌那个凉茶，然后也就是赶快哈，就是把那个火给降下来，避免发热啊。你最近有没有吃榴莲呢？我觉得很多的公司都在请他的员工吃榴莲呢。新报业媒体好像星期四有请那个员工吃榴莲，我有看到一些 stories， 哈哈哈，所以大家都在就是疯狂的进食当中哈。好啦，周末哈，就是要好好的度过，然后要很积极的度过，凡事有什么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的，要相信这一点。好啦，今天在空中继续陪伴着你哈，到中午12点，如果说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或者是有什么心情想要分享，这个星期发生了一些事情，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哈，88509 63 WhatsApp 是没有问题的。

0: 林慧萍的一首歌曲《等不到深夜》，看到了 Chris、Peter、在恩、Hon Ike， 还有妇女士 Sally、Darren 的简讯哈。早安，早安！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位于美国洛杉矶的 Last Bookstore， 据说最近蛮有名的，而且是当地知名的独立书店。它目前呢位于一栋哈历史建筑物内哈。这个建筑以前是一间银行，然后书店保留了高挑的天花板，还有就是古典的石柱，还有宽敞的这个开放空间，很多人都去打卡拍照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今年可能没有机会吧，在明年上半年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蛮想去这个美国洛杉矶的 Last Bookstore 去看一看的。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江美江美琪的一首歌曲《我又想起你》。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早安早安，看到了 Eunice 还有 Francis Sally 以及 Peter CK Fong、佩如都来打卡了哈。早安早安，路面上看到了 PIE 前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之后呢，发生了交通意外，第四条车道被占据。另外要提醒 Stadium Drive 前往 Stadium Boulevard， 在过了 KP1 之后呢，那条道路是关闭的，请小心。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生活往往如此，别人只看到你最终的结果，却很少理解你一路独自承受的艰辛与挣扎。那些无人问津的夜晚，咬牙坚持的时刻，只有自己最清楚。面对现实，我们能做的不是逃避，而是继续向前，哪怕步伐缓慢，也要坚持走下去。记住，走过的路可以回头看，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人生无法回头重来，唯有带着过往的力量，坚定地走向未来。开始的那句话哦，说到很多人的这个心坎里面去，很多人哦，就是看到他现在的所谓的风光，却没有办法理解他是如何走过来的。很多时候就是觉得说，哎呀，他只不过是运气好啊，或者就是哎呀，他不知道是靠什么东西，靠什么关系攀上这个地位的。但是呢，这个被说的人哦，如果你太过介意，然后又急着解释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人很累，会很累。
4: 对，常常有些时候会听到一些朋友啊，就是可能他也不是有心或者无意，也不知道啊，就是可能对你一些成功啊，就你会发现有时候他讲的一些话，感觉好像是在隐隐约好像在刺你。
3: 嗯，对，
4: 对，当下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理会太多了。
3: 是啦，
4: 当然我有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哎，今天你可以让一个人那么的羡慕你哦，其实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
3: 哎，对，
4: 对对。那至于说你所经历的这个痛苦，讲真的，我觉得有些时候也真的不需要让外人知道了，
3: 对，
4: 自己清楚就好了。
3: 是，我觉得也不用急着要解释，不用急着要证明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东西，你付出了努力，然后你看到了一些成果的话，你就默默的享受吧，不用太过的招摇了。我觉得招摇过度呢，也就是会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啦，或者是怨恨了。
4: 对，除非今天这个人他主动的就是问你说，哎，你怎么可以那么成功的？那我觉得如果对方呢是带着这种学习的心态跟态度的话，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多分享的。
3: 嗯，觉得这样子的分享是很有意义的。那最后呢，这句话提到了就是说，走过的路我们还是可以回头看，然后从中吸取一些经验还有教训。虽然是无法重来，但是你可以借着这些经验的力量，勇敢的坚定的走下去，走向未来。
5: 生活往往如此，别人只看到你最终的结果，却很少理解你一路独自承受的艰辛与挣扎。那些无人问津的夜晚，咬牙坚持的时刻，只有自己最清楚。面对现实，我们能做的不是逃避，而是继续向前，哪怕步伐缓慢，也要坚持走下去。记住，走过的路可以回头看，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但人生无法回头重来，唯有带着过往的力量，坚定地走向未来。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八点二十六分，这里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好些朋友都说国豪很喜欢出国哈，的确的确，因为我觉得出国是一个很好充电的方式，然后我也没有就是养小孩的负担啦，所以就把钱花在旅游啊，看看风景啊，就是增广见闻上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也蛮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饱满。那其实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其实也蛮想去这个地方，在于墨西哥，它有一个叫做 Morales 的一个州，然后里头有一个特波斯特兰的小镇，这个小镇呢其实闻名的就是它的慢生活，它是在山谷里的哦。这一座呢以历史遗产、传统文化还有自然景观闻名的城镇呢，坐落在刚刚说过这个山谷之中，周围都是山地，而且其中包括了什么呢，就是刚刚说过的这个特波斯特科山它很著名，很多人去那边就是为了要看一看它的壮观跟壮丽，而且当地相对就是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传统的市场跟社区的文化，都让这个地方适合漫步探索，而且成为很多人已经开始注意到的另一个目的地了。里头有很多的这个神庙遗迹啦，还有就是旅客可以徒步前往参观的一些古迹哈。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墨西哥山谷里的慢生活小镇哈，叫做特波斯特兰去走一走看一看咯。

0: FM 李圣杰的一首歌曲《眼底星空》。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最近要到日本去吗？有一个新的乌冬面吃法，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去尝试呢？它叫做乌冬布丁啊，掀起了这个面食的新潮流。很多人，尤其是网友们，都拍照，然后拍录像去打卡。而这款呢，创意的食品集结了这个日本具代表性的乌冬文化，还有西式的甜点的概念，将柔滑的这个布丁口感跟乌冬面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试图呢打造全新的味觉体验。那传统的这个乌冬面是以弹牙还有就是浓郁的汤底来闻名的，对不对？但是乌冬布丁则改变了消费者对于面食的想象哦。它并非单纯的加入乌冬的配料，而是利用乌冬相关的风味来创造类似甜点的新形式。那近几年来呢，日本的食品市场不断的推出这个跨界的创新产品哦，从甜咸结合到这个传统料理现代化，各种大胆的尝试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那就不知道你下一次去日本看到这个乌冬布丁会想要尝试吗？我其实还有一点怕怕的，有点不敢，因为我觉得布丁就是应该甜甜的，然后就是应该有它的口感跟它的独特味道，加上乌冬咸咸的感觉，我自己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奇怪了。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8:43了，看到了 CT 前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有汽车抛锚，往 BK 方向的 SL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过后呢，那边发生了交通意外哈。另外要提醒 Stadium Drive 前往 Stadium Boulevard 在过了 KP1 之后，那条道路是关闭的，请小心。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十月或十一月份我想要到日本去。然后刚刚也跟你说过了，这个日本的乌冬面的那个布丁嘛，我是不会尝试，但是另一个东西我是会去尝试的。据说呢，日本东京有直达富士山热门登山路线的新夜行巴士上线咯。可以就是趁着你就是入睡的时间，然后欣赏就是日本的夜景，其实还蛮舒服的。然后你起床的时候就看到富士山了，我觉得还蛮独特蛮另类的。而且据说这个开通之后呢，可以从东京市中心直接前往富士山最受欢迎的登山路线的附近哦，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以往呢，很多的旅客需要从东京然后转搭很多的其他交通工具才可以前往这个富士山的区域，尤其是在清晨登山的季节，安排交通其实相当的不方便哈。然后有了这个新的这个夜行巴士路线，相信会改善很多很多。你呢，是不是一个很喜欢搭这个 night bus 的人呢？就是趁着睡觉的时间也可以就是旅行，然后可以节省掉你可能出勤的那个时间，然后尽量的把握你在国外的时间了。这个新的夜间巴士你会想要去搭一搭吗？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以告诉我8850963，来听一听这首范晓萱的歌曲《你的甜蜜》。待会为你安排了阿吴伍思凯的歌曲。

0: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1: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2: 成维京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1: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2: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2: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2: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1: ，ESA 最棒，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我最近发现很多人都其实喜欢看这个韩剧，尤其妈妈们，我妈也开始在追韩剧。然后最近呢，有这个 SBS 的电视剧《惊探员重启》，它凭借强劲的收视，或许是2026年韩剧市场的最强黑马。根据这个尼尔森韩国7月5号的数据，这个剧集最新一集的收视率达到 21.6%， 创下了新高，稳居了当时段的这个第一名，开播仅4天4集呢便突破了 20% 的大关，是很了不起的，成为两年首部这个达成这样的一个成绩的电视剧。他更跻身SBS 这个周末剧收视历史第三名，仅次于这个热血四季，还有就是顶楼二的这样的一个佳绩。你有在关注吗？这个惊探员重启，我刚刚有去看了他的那个介绍跟海报。应该不是主打那个颜值，应该是剧情非常非常的紧凑，然后也非常的扣人心弦，或者是引人入胜。不过这个剧集热度虽然飙升。原作的网络漫画制作公司负责人呢，他过去却涉及了很多的争议，备受关注，然后部分的人。也就是发起了抵制啦。但是我觉得无论与否呢，还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作品到底是不是就是有引起你的共鸣，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很好奇，想要多了解一下呢？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的剧集就应该支持。张仲佳的一首歌曲就到这里好吗？8:55咯，这个时候如果你刚来963听节目的话，可以来打卡哦，8850963 WhatsApp， 期待听一听你的声音。

0: Alexander 还有看到了 Noah Olivia 都来打卡了，另外也看到 Alice Kenneth Elsie Chong Danny 早安早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CT 前往 SLE 在 Amway Avenue 1之后有汽车抛锚了， SLE 前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3度，可能会打雷下雨，出门要带雨具咯。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早，我是国豪，一起更新新闻。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布的最新家庭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本地注册结婚人数降至24688对，比2024年减少 6.2%， 为关闭疫情后和2020年以来最低，也是自2015年以来第二低。各年龄层民事婚姻登记均下滑，其中25到34岁的男女降幅最明显。依回教法注册结婚人数也减少，主要同样受到25到34岁群体下降影响。尽管结婚人数减少，近年来婚姻关系较早期更稳固，超过90%已婚者表示婚姻生活幸福。新加坡樟宜机场推出机场外行李的托运服务，与富丽敦酒店、富丽敦海湾酒店以及滨海湾金沙酒店合作。入住指定酒店至少一晚的新航乘客，可在退房离开新加坡时，在酒店办理回程的行李托运，每件收费29元，无需携带行李到机场办理手续。乘客完成网上的值机并取得电子登机牌后，只需要将行李交给酒店的礼宾部即可。这是樟宜机场首次推出机场外的行李托运服务。吉门英房的概念规划出炉，约40公顷的土地将发展公共和私人住宅，并保留25栋历史价值较高的建筑。分析师预计，区内未来可新建约15000个住宅单位，凭借依山临海、临近市区和地铁站的优势，看好住房的需求。建物局指出，所有建筑均已完成遗产的评估，并通过口述历史记录英房的发展，而规划也将兼顾历史保育、交通网络、建筑布局以及发展可行性。而国际消息方面，看到了日本计划强化成田国际机场功能，与羽田机场形成互补，打造亚洲领先的航空枢纽，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国际航空需求。由于靠近东京市中心的羽田机场扩建空间有限，当局决定扩大成田机场的规模，并计划把现有的3个客运航站楼整合为一个大型的综合航站楼。而羽田机场2025年客运量达到9170万人次，位居全球第3，仅次于亚特兰大和迪拜国际机场。最后是体坛消息，澳大利亚仰泳名将凯利麦基翁因确诊腺热病、身体疲劳及呼吸不适，宣布退出共和联邦运动会和泛太平洋的游泳锦标赛。24岁的他原本是女子100米和200米仰泳夺冠的热门。这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东东陈晓东的一首歌曲《我比谁都清楚》。周末好时光，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挺特别的，因为刚刚我在报新闻的时候，其实是用我们的备用的直播室，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需要去修理一些事情哈，所以可能在那个乐厅方面有一点点不一样吧。诶，不过话说我最近呢在网上看到这位47岁的太太，她走红了，因为她的家居布置呢让很多人觉得说，诶，就是新奇的，她的家没有豪华的装潢，然后这个整洁有序温暖舒适的氛围打动网友。虽然说她家里很有钱哦，而且她的客厅厨房等空间布置哦非常的简单，家具跟摆件呢都是经过精心搭配，既实用哦又富有这个生活气息，展现出什么呢，规律，还有就是纯粹的生活方式。那很多人觉得说，真正令人向往的家不在于昂贵的这个装修，而是在于主人对于生活的用心。我觉得也是啦，从那个家居的选择到色彩的搭配，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这个47岁的太太热爱生活的态度，也让平凡的日子更有质感了。不少网友更表示这种家反而让人感觉轻松治愈，甚至没有刻意主动的去奢华，也不盲目的跟风，反而是贴合自己的生活要求。很多人都以它为范本，希望以后打造自己的安乐窝也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0: 孙燕姿的一首歌曲《我不难过》。May 说早安早安，希望明天可以更好。他说国豪要少吃榴莲，不然听不到你的声音，要好好休息。谢谢 May。9:20咯，我刚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觉得挺特别，想要跟你分享的。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哈，看着这个 Digimon 数码宝贝长大的话，万代南梦宫宣布哈，他们有一个免费的手机游戏 Digimon Up 将在7月15号正式登陆全球的 iOS 跟 Android 安卓的这个平台。那玩家可以这个培育啊、进化跟对战牙骨兽跟加布兽这种经典的数码宝贝。你不要看这个数码宝贝，它已经就是在市面上大概差不多要30年的时间了。所以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哈，也是差不多那个年龄的话，这一款游戏的确哈，应该会让你觉得挺就是值得期待的。而另一方面呢，这个 Digimon Story Time Stranger 也会在7月10号登陆 Nintendo Switch， 并为这个 PS5 还有 Xbox Series XS 推出性能的更新。你有没有很期待呢？或者是你小的时候有看这个数码宝贝长大吗？如果有的话，这几款的游戏应该可以让你哈感觉非常的期待吧。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SLE 前往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呢，路面上是有障碍物的，第二条车道被占据。 CT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开始堵车了。 AYE 前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请小心。马上回来，有阿元来是这样。
2: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3: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可能对于听众来说不太熟悉的病症，它叫做法布瑞氏症。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新加坡中央医院圣科的副顾问医生李栋林医生。李医生你好。
4: 嗨你好。
3: 刚刚提到的这个法布瑞氏症，其实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可能都没有听过，可能第一次听说过有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法布瑞氏症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呢？
4: 法布瑞氏症其实是一个遗传罕见的一个疾病啊，通常是因为有一个基因的突变，使到有些人他们的那个某种毒素在身体里面会累积，使到他们会有好像心脏、肾脏跟脑部的那些症状出现。有些人是在青年的时候发现有这些症状才会去看医生，可是有些人可能到了中年的时候才会得到一些症状。
3: 刚刚你提到两个关键，就是它首先它是基因的，第二个它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基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家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因突变的问题，那我得到的概率是多少呢？百分百吗？还是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率啊？
4: 这个法布瑞氏症它会比较特殊一点点。我们每个人都有染色体，比如说男生的话有 X 的染色体跟 Y 的染色体，女生们就有两个 X 的染色体。这个法布瑞氏症它这个基因是位置在于那个 X 的染色体里面，就女生们的话以后有孩子的话，其实如果他们本身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话，他们可以有 50% 的那个机会遗传这个法布瑞氏症给他们的孩子们。如果是男生们的话，88的话，他们其实不会遗传这个法布瑞氏症给他们的儿子，可是会遗传到他们的女儿。
3: 哦，哇，
4: 有点特殊，是有点特殊一点点。
3: 所以它是其实是有点复杂啦。所以如果父母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话呢，可能真的就要去咨询一下医生，然后了解一下整个状况会是怎么样的。刚刚你也提到说其实这是很罕见的，在新加坡我们大概有多少人是确诊有这个法布瑞氏症呢？
4: 现在新加坡其实不是很多人被诊断有这个法布瑞氏症，可能只有差不多30个人已经被诊断有这个状况。 可是其实在国际的那些计算当中，对吗？其实在四万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你拿台湾做个比例，因为他们在婴儿的时候就开始验有没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这个问题，说在台湾他们其实是有差不多30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这个问题。虽然说新加坡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有被诊断有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人我们还没有诊断有这个法布瑞氏症，可是他们其实是拥有这个问题的。
3: 嗯，因为我们看国际的一些案例来说，我们在新加坡估计是有比较多还没有被确诊的一些病例啦。为什么你会觉得说更早的让更多人了解法布瑞氏症，然后能够及早的去得到一个筛查并且得到确诊这件事情，对于医生来说你们会觉得是很重要的呢？
4: 法布瑞氏症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它其实会影响到很多个器官了，比如说肾脏啊、心脏啊、脑部。因为有些人可能很早很早在很年轻的时候，比如说30岁40岁就有中风的那些现象，都是因为法布瑞氏症的这个问题。而且虽然说它可以影响到那么多器官，以现在的科技来讲的话，我们其实是有药可以给来控制这些症状的，而且能够减少这些复杂性出现的那个机会。
3: 就越早去诊断的话，你越早能够开始吃药得到治疗，也更好的可以控制了。我们后续呢会来详细的问一下医生到底有哪些治疗的方案。但刚刚我们一直在提的其实就是它是很罕见的，所以大家对它的认知也很有限。这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其实他们对于这方面是不是也可能出现一种漏诊的情况呢？因为案例不多嘛，所以有时候有一个病患去跟医生说，诶，我有些这些症状，但是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可能不是去做这个法布瑞氏症的一些筛查呢。
4: 对，因为这个状况其实很罕见，所以其实擅长诊断跟那些有法布瑞氏症的病人们也不是很多。法布瑞氏症的症状其实在青年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好像脚跟手的一些疼痛啊，一些烧烧的感觉，或者是有好像肚子疼痛啊、拉肚子的一些症状。可是有时候虽然说他们会为了这些问题而去看医生，可是医生们可能没有发觉到可能这些人会有法布瑞氏症。可是如果看了某些照顾法布瑞氏症的医生的时候，如果了解到他们有这些心脏啊、肾脏、脑部跟那些疼痛啊、那些胃的这些症状了之后，如果合起来的时候，比较容易会了解他们可能是会有这个法布瑞氏症的这个问题。
3: 就还是需要就是法布瑞氏症的这些专家，他们专门有研究，他们能够把这些所有的症状拼在一起才能够很好的治疗了。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到有这样子的症状，自己也可以注意一下这样子。
4: 对，
2: 有问题找专家。
3: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针对宝可梦集幻式卡牌游戏 Pokemon TCG 黄牛炒卖的问题呢，任天堂的社长已经在股东大会上表示，任天堂呢正在跟宝可梦公司合作，推出多项措施来改善玩家的购买体验，打击恶意囤货以及高价转售的情况。那我们的社长也就是任天堂的谷川，他说官方已经认识到了市场存在着投机者利用程序或者是大量抢购限量的卡牌，再以高价转卖获利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玩家和儿童正常购买的权利。那为此呢，双方将加强官方通道限制机制，研究呢扩大预约生产、实名抽选的购买，并与电商平台和零售通路合作，建立更完善的防黄牛的机制，减少炒作的空间。另外呢，这个任天堂呢也将持续的探讨终端的销售策略，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优化发售的数量、抽选制度以及销售流程，确保商品更公平的送到真正玩家的手中哦。近年来呢，宝可梦卡牌的热潮持续升温，热门的新品屡次就是迅速的售罄，而二手市场价格也大幅的飙升。而近期 GameStop 部分的这个宝可梦卡牌30周年的商品因售价高于建议的零售价而引发了争议，也再次凸显了市场炒卖的问题。任天堂强调，未来将通过提高产量与强化监管双管齐下，来维护健康公平的卡牌市场哦。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好消息呢？

0: 张学友还有许慧欣合唱的一首歌曲《爱是永恒》，这首歌对你来说是不是很经典呢？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就说可能在11月份吧会去日本一趟，然后好些朋友都发简讯进来包括了 Malcolm 跟 Marcus， 他说他也要去日本，而且会去尝试这个超商里头的法棍三文治因为日本的 7-11 呢推出了这个越南的法棍的三文治哈 Banh Mi，然后很多人就想要去尝鲜，虽然是冷藏版，不过呢还是很好吃的，因为它弄热之后啊，那个还原度应该有到80-90%吧。这一款呢售价430日元，大概是新币少过3块钱吧，就吸引了很多人来就是购买哈，里头有火腿啦、胡萝卜，还有这个胡萝卜丝以及香菜等等的，整个分量呢也符合了日本便利店的标准啊。虽然那个面包哈不像传统的班米一般可能比较的脆还有内软哈，但是它还是非常的有层次的，而且据说很多网友就说这个蔬菜的部分还带有明显的爽脆感，并且加入了蛮多的那个醋的，让整个风味提升起来了，它呈现出这个酸甜腌制的风味啦，而甜辣酱呢增加了轻微的这个辣感，不过香菜的分量哈比较少一些些，因为他觉得可能当地人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香菜的比较独特的味道，导致传统的这个班米特有的香气可能有一点点不足啦。不过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个 7-11 推出这个班米虽然不是最正宗的，却作为这个便利店的食品，味道跟分量其实让人满意啦。然后如果说你有去日本一趟的话，也不妨哈可以去这个 7-11 去看一看解决一下你一餐的新选择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9:40看到了 PIE 前往张仪，在 TPE 之后发生了交通意外，第一条车道被占据，往大石方向的 AYE 在 Panjuru Road 过后那边有道路工程，往 MCE 方向的 AYE 在 Jalan Boon Lay 的出口处也是有道路工程。马上回来有懂吃懂吃，
3: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4: 懂吃懂吃，我是思远，今天来到了 Paragon 的5楼 Crystal Jade Golden Palace 翡翠金阁，找他们的师傅 Chef Martin 吃潮粤菜、潮州还有粤菜，他们的餐厅当中卖的比较好的，然后是重点推荐的一些菜肴，包括了潮州四喜拼啊，请 Chef Martin 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潮州菜当然少不了我们的卤水鸭嘛，另外一个小拼就是卤水的一个蹄膀，墨鱼再做了一个熟醉的鸭舌头。
4: 我们先来说这个潮式的卤鸭，
5: 卤水的把控跟卤的时间是很关键的，控制它的火候嘛。如果鸭煮过头，它稍微老了，鸭肉就会变成很粗，你入口的感觉就没那么完美了。
4: 这四喜当中哈，哪一样的处理过程是比较困难的，比较多步骤的？
5: 说到步骤比较多工序的，就是拆骨的一个蹄膀吧。刚才你也吃过，因为每一个蹄膀我们都是先卤后，然后把骨给拆完，我们又要整个去卷回一个圆形，厚薄也是很讲究，就
4: 它的工序比较多哈，除了是把它卤制之外，还要那个形状好看，呈现好看。我们今天喝的一碗汤哈很特别，是新会三宝渣响螺鸡炖花椒汤哈，当中当然是满满的好料了，有炖鸡，有响螺，有花椒。特别的是这个新会三宝渣。
5: 对，新会三宝渣，三宝渣就是有三样东西来去组合的。第一就是我们用了新会的一个老陈皮，还有一个橄榄，还有一个鹅肝草，来去做了一个炖汤。
4: 这个三宝渣哈，我记得有一次朋友从也是中国回来，他们买了叫我泡在水当中，据说是有润肺的功效。那这个三宝渣哈放在汤里面，它又怎么去提升汤的那个味道呢？
5: 我们炖汤一般都要6个小时嘛，里面我们就是加入了干榜剂啊，我们有响螺啊，有干贝啦、啊，有一些排骨在里面啦、啊，所以汤底是一定要够浓，然后炖的时间够长，然后陈皮啊各方面它就在时间的过程，它就真正的去发挥出来它的这个三宝渣里面的这些功效，
4: 吃得出一点点的尾韵，那个陈皮啊，还有橄榄，还有那个和甘草的那个味道。
5: 和甘草其实就是稻米来的，那根草就是拿来炸着，
4: 所以就是稻米，我们收成那个稻米，但是那个草是拿来用其他的用途。再来，我们吃到了一道潮式萝卜黄豆半煎煮东星斑，半煎煮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比较少见嘛。
5: 是的，因为工序也比较多，很多餐厅都不做这菜，就是因为可能时间要耗得比较久啊，一旦煮了这一道菜，后面的其他的菜它都会拖慢了、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坚持要做这个比较地道也比较传统的一个潮州的一个半煎煮的东星斑鱼。主要我们是用了萝卜跟黄豆嘛，潮汕的豆酱鱼去煎，煎到外面焦香，鱼的鲜肉的汁给锁住，然后我们又用萝卜跟豆酱加汤，然后去慢炖去焖，它出来了整个汤里面它就会渗入煎过的鱼的焦香的那味道。
4: 我相信听众朋友会很喜欢这道菜。第一，我们说那个鱼半煎煮了之后，有时候我们会喜欢煎的鱼，它脆脆的那个口感，那蒸的鱼呢又保持鱼肉的那个鲜嫩，这个感觉就是 best of both worlds， 又吃到脆脆的外皮，但是里面的鱼肉还是鲜嫩的。刚刚说到的那个汤汁哦，用白萝卜还有黄豆去熬，刚刚那个汤汁我是喝到一滴都不剩，因为感觉就是奶白色的那个鱼汤，特别的鲜，特别的甜。今天来到翡翠金阁吃他们的经典菜肴，还有其他的菜大家也非常惊艳哦，像是他有一道苹果木烟熏脆皮美国鸭，很好吃的潮粤式的菜肴哦，也就是潮州还有粤式的菜肴都可以在Paragon 五楼的这一家翡翠金阁 Crystal Jade Golden Palace 找得到。
3: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丽怡
7: 浩浩
4: 思源哇。

0: T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T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TSA 最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明月花间温柔浓烈，寂寞的心弦，
2: 好歌好 FM，
3: Love yourself everywhere， Feeling good， That's your natural life，
2: 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你也是像很多就是比较现代的年轻人觉得做老板比较好吗？可能不需要受到一些上头的就是监管或者是一些约束吗？其实在香港有很多的艺人公司的出现哦。
6: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过去创业往往意味着组建团队、租借办公室，并且投入大量的资金。如今随着 AI 还有就是云计算以及移动技术快速发展，个人创业者也能借助数

物次的工具完成更多业务环节，艺人公司也逐渐成为创业生态中的新模式。然而推动这个趋势的不只是 AI 哦，创业成本降低，线上的平台普及，以及企业外包需求增加，也为个人创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科技能够提升效率，但创业者的创意、专业能力和市场的判断仍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而目前呢，艺人创业者呢，主要集中在创意和知识型的行业，包括了视频创作啦、直播电商、软件开发以及设计咨询等领域。对于年轻的创业者而言呢，数字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让他们更容易将想法转化为商业的实践。而全球个人创业的趋势也受到关注哦。美国的这个创业数据平台 Carter 的数据显示，在他的平台登记的新公司中，单一创始者的比例近年来有所提升。不过一个人创业并不等于轻松的成功哦。艺人公司还需要面对资金的压力、客户的拓展、市场竞争，还有业务持续发展的挑战。同时 AI 生成内容涉及的知识产权归属以及数据安全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那未来呢，随着 AI 技术哈持续的发展，艺人公司或将成为更多年轻人探索创业的新路径。但科技终究只是工具，推动企业成长的关键仍在于创业者的想法、执行力以及对市场需求的洞察，那才是关键哦。

刚说的艺人公司是一个人的公司，不是那个艺人。所以很多人就想说，诶，艺人 OK。 金城武的歌曲《因为爱你》送给你咯。

0: 走。
1: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提醒，待会儿三个小时气温介于25到33度，可能会打雷下雨，出门要带雨具喽。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看到了 BK 前往 PIE 在 KJ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 AYE 前往大市在 Pioneer 过后呢有道路工程， PIE 前往机场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5之后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10点03分。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这里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好些朋友都其实有在密切关注这个韩国的演艺圈的发展。刚刚其实有在跟你说一些剧集，然后有些人说我有看我有看，但是你知道吗，这个韩国的天团 Big Bang 要迎来出道20周年了，而且除了展开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之外，也预计会推出新的歌曲哦。据韩媒报道呢，团体已经安排7月的第三个星期，应该就是下个星期吧，拍摄新歌的 MV 以及宣传的素材。如果你了解的话， G-Dragon 啦、太阳还有大声齁，这三位成员将共同参与的。这是他们在2022年的 Still Life 之后， Big Bang 回违四年之后的团体新作品齁。三个人在 TOP 退出后呢，持续各自发展，今年更登上了 Coachella 的这个演出。新歌预计齁将在20周年的巡演前推出，引发了很多人就是敲碗期待哈，你会去听一听他们的新歌吗？在听他们新歌之前，我们来听苏慧伦的歌曲《Lemon Tree》，待会有陈伟的《他们都猜错》。10:05咯，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

0: 陈伟的一首歌曲他们都猜错。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上海有越来越多的微型展览走进社区书店跟街头的空间，让市民在买菜逛街购书时呢，也能够随手看到展览，艺术的这个气息融入日常的生活当中，挺令人羡慕的。这个番禺路一米集市由旧电话亭改造而成，已经举办了15场的展览，排期呢已经排到了11月啊。而至于南昌路啦、茂名南路，还有就是其他的街道也开放这个开放式的艺术空间，橱窗展呢也吸引了大量的行人驻足。那中书阁呢则利用书店的角落办展览，带动了客流增长约 35%， 咖啡的销量也提升了大约 4%。 而这些展览呢以低成本的活化方式来就是让这个空置的空间可以有新的这个气息，降低青年艺术家办展览的门槛，也拉近了公众与艺术的距离。那居民不仅成为观众，还主动策展参与创作还有社区的这个艺术氛围不断的增强。如果是你在街边看到这个所谓的艺术盲盒，你会去想要参与吗？他们的微型展，而如果去上海的话，你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哦。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了，稍后10:20左右有音乐跨时代，今天要让你听到本地天后还有一位网络歌手翻唱的一首歌曲，不要错过咯，可能就在这首歌过后吧。刚刚也有人问说，刚刚分享的那个宝可梦的那个卡牌游戏的那个情况，还有就是之前分享的一些话题，我都挂上了我的 podcast 的那个频道。如果你要网址，这个时候你可以 SMS 进来 ，WhatsApp 进来，88509633。

0: 担任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SL 前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有到了工厂第一条车道被占据。CTE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跟 Ang Mo Kio Avenue 5之间开始堵车了。往大石方向的 AYE， 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处有到了工厂，请小心。
2: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10:19，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今天的音乐跨时代要让你听一听本地歌手孙燕姿的原创的代表作之一《开始懂了》，这收录在她的2000年的这个专辑当中《我要的幸福》。那歌曲呢，以细腻的旋律、流畅的节奏，还有真挚的歌词，描绘出可能失恋后那种逐渐成长、学会放手的一种心路历程吧。孙燕姿以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层层堆砌，然后完美的释放，配合简洁却富有层次的编曲，使作品成为华语流行乐的一首代表作之一。那我前几天因为在就是筹备一个个人的活动，就在听很多比较 indie 比较就是非主流的一些歌曲，然后就听到这首哇富有 R&B 元素的这个网络歌手于毅他所翻唱开始懂了，里头呢保留了原曲抒情的风格之外呢，更加入了更明显的旋动感、律动感，还有就是转音的这个技巧，使整体的听感更加的柔和，富有层次感，是不一样的感觉了。而歌曲呢，真挚动人的歌词一样是配合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发展，让听众更深刻的感受到从那种伤痛到释怀的情绪变化，同时展现出翻唱歌手对经典作品的全新诠释，还有一种能力哦。你不要看他可能就是听起来没有就是太多的知名度，这个于毅他这首歌曲单单在 YouTube 就要破100万的点阅率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听这首歌特别的适合一起细细品味吧。这首网络歌手于毅还有本地歌手孙燕姿所唱的同一首歌曲，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诠释，开始懂了。我们先来听于毅的版本吧。

0: Leo, Max 跟凯还有看到了这位听众哈，他说非常的好听，然后问说是哪一个网络歌手唱的，他叫做余毅哈。如果说你要去找一找的话，可以去网络上面看一看，他叫做 Angeline。 刚刚问说诶，这位网络歌手叫什么名，他说太好听了吧，希望你今天还喜欢这个单元哈，音乐跨时代，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当然 Jasmine 说诶，最近很多毕业生都在唱这首歌，因为很多人毕业，张震岳再见送给你了哦。

0: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1: 陪我默默长大的人和歌。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呢，很多人呢，就是如果看着他唱歌的话，大概呢焦点就会在他的酒窝上面。
2: 对，他有一个非常迷人的酒窝，他就是黄品源。黄品源过去呢，大家知道他有一首非常非常黑的歌曲啊，上每个人去 KTV 一定都要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你有去唱过这首歌吗？
1: 当然有。
2: 而且是非唱不可的哦。当然黄品源红的歌还蛮多的，像《谁人让时间倒转》，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我们今天要介绍呢，就是在2002年他跟小虫的一次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合作。这张专辑在当时如果在市场上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中的。什么叫做没有中？就是说它并没有大卖座。不过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张蛮不错的好听的专辑，叫做《简单情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小虫跟黄品源的一次我就自己觉得很有火花的合作吧，叫做《简单情歌》。

0: 好歌伴饭。
1: 今天黄品源的这首简单情歌让我有一些感触啊。你知道像他们在90年代末一直到2000年有过很多代表作品的这些歌手，好像最近一批到了2002年之后啊，就算他们有相当不错的作品，好像在市场上呢好像换了一批听众一样，就是好像热不上来。
2: 我觉得这就是改朝换代的一个因素吧。
1: 好像很明显的一个分水岭啊。
2: 对对对，有的时候哦，我觉得歌手有时候在一个 timing 上面哦，有的时候也不可以休息太久，你突然间休息个两三年，突然间噗一声就发觉到哇，有新的一些人冒起来了哦，然后你想要接回去那个龙，好像也接不到那个龙，会有这种现象的哦。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黄品源确实是唱得很不错的一位男歌手。那今天要介绍的黄品源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就叫做《风中花》，蛮美的一个歌名哦，也是小虫先生词曲的作品，我们一起欣赏《风中花》。

0: 好歌拌饭。
1: 我自己其实挺喜欢黄品源的歌声，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的歌声有一种柔和度。
2: 其实他的声音也是有给人家感觉他也是蛮暖男的一个形象的一位男歌手。
1: 对，
2: 声音蛮温暖的，唱歌起来感觉会娓娓道来，然后蛮打动人心的啦，尤其对一些应该不是少女啦，应该对一些比较成熟的女性，她是很有一个独特的独特的魅力的哦。好，昨天跟今天介绍的品冠黄品源，明天我介绍的是一位女生。这位女生呢，我们刚才讲到 K 歌嘛，我相信很多人去 KTV 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唱过她最少一两首歌，一定会有的啦。她是谁呢？明天告诉你。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
3: 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10:52了，这里是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看到好些朋友都在 WhatsApp 跟我聊天，谢谢你们支持九六三，也谢谢你支持国豪的节目。王杰、张雨生、邰正宵还有姚可杰所演唱的歌曲《永远不回头》。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了 TP 小王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 SLE 小王 CT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12之间开始堵车。 PIE 小王大事，PIE 前往机场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有汽车抛锚，第三条车道被占据，请小心驾驶。

早上好，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早上的10:59了。当我在准备就是带齐哥的班两个星期过后哈，然后再看一些资料的时候，觉得诶，今天其实也可以跟你分享这则新闻，觉得还蛮有趣的，或者应该说是文章吧，不算是新闻。他说放下九种执念可以找到心里的内心平静，这是美国心理治疗师Benjamin Fischel 日前在线上自助的心理成长网他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我觉得挺有趣的。他说许多人追求幸福跟内心平静时，往往把焦点放在解决问题、实现目标或者是改变自己，却忽略了真正困住自己的其实是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跟执念哦。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九个容易就是阻碍内心平静的信念。第一个就是我现在必须做点什么。对效率与成就的执着让人时刻处于紧绷的状态，难以真正的放松。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告诉自己说我必须做点什么，而是我可以做点什么，如果没有的话也 OK 啊。第二个就是等我得到想要的东西就会快乐，是这样吗？把幸福寄托于未来，往往让人忽略于当下的满足感。而第三个呢，找到内心平静很困难，你一直跟自己这样讲啊，平静未必需要漫长的修行，有时反而来的就是很自然，而且来自停止过度追求，你就会觉得说平静其实它莫名的来到我的身旁了，我觉得挺有趣的。而第四个呢，是真实的表达情绪会显得软弱，会吗？其实不会哦。许多人会害怕展现软弱、脆弱，但真诚往往会更容易赢得理解跟尊重。稍回来再告诉你有几个，还有多五个吧，一种执念，只要你放下它就可以找回内心的平静。先来听桃子陶晶莹的歌曲《太委屈》。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刚刚就跟你说，放下九种执念可以让自己找回内心的平静。这是美国心理治疗师 Benjamin Fishel 他在一个自助的心理成长网站所撰写的文章。那刚刚有说过前面四个哈，来看第五个是什么？如果别人知道真正的我就不会喜欢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其实真的很难让自己找回内心的平静。其实人与人之间最深的连接往往呢建立在真实而不是伪装之上，所以不要一直告诉自己说，诶，如果别人知道真正的我之后会不会讨厌我，那就不是真的有意了，不是吗？那如果说是第六个的话，你说现在的我应该更加的快乐。我觉得不断的跟他人比较，或者是一直觉得说自己不处于快乐的阶段，其实容易陷入一种不够幸福的自责当中。其实你只要找到人生当中可以让自己幸福，或者让觉得自己还蛮开心的事情，然后告诉自己说我当下其实很快乐，就可以让自己心里找到平静哦。第七个就是不成为最好的自己，就不够好。不要一直跟自己讲一定要做最好，最就是要求自己到不能够挽回，或者是让自己觉得有点后悔的那种阶段，那其实不太好。如果自我的提升建立在自我否定之上呢，其实只会带来无止境的焦虑而已。第八个呢，绝对绝对不要告诉自己这句话，我亏欠了这个世界，因为你没有。感恩不等于负债，过度证明自我的价值反而会让人失去自在。而最后一个，不要告诉自己我的过去定义了我今天的我，因为其实没有。过往经历固然重要，却不应该成为束缚当下生活的枷锁。当然作者也认为这些观念大多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需要时间才能够松动，也希望你可以找回内心的平静哦。

0: Beyond 的一首歌曲《光辉岁月》，这首歌是不是你出国时经常听的一首歌呢？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其实我一直都在整理我的出国歌单，因为我觉得出国有些时候可能可以一个人出国，然后好好的听一些歌曲，然后找回一些些的平静很重要。啊，如果说你是一个人去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因为会找到很多很多新奇的事情。啊，如果你有去的话，墨西哥的这个水晶洞 Cave of the Crystals， 据说哈，它是巨型天然水晶的宫殿哦。啊，位于墨西哥的这个纳卡矿区地下的大约300公尺吧，有这个水晶洞，是世界上呢最不可思议的天然洞穴之一哦。而且洞内哈，就是生长着世界最大的天然石膏晶体，有些长度超过10公尺，整整是我们5倍的那个高度哈。那重量呢更达到大概数十吨哈，规模远超于一般人对水晶的一种想象。而且这些巨型的水晶在数千万年的这个高温矿物环境中慢慢的生长而成，每一根都是晶莹剔透的，整个洞穴看起来就像一座由水晶打造的宫殿一般。而且这个洞内的温度接近大概50摄氏度，其实它的那个湿度接近是 100% 的，一般人无法长时间逗留，因此能够看见的人其实不是很多啦，所以还是要看一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的旅行团有去那里，然后如果有的话一定要把握机会去哈。但是有一个地方比较好就是安排的，如果说你有去委内瑞拉的话，还有这个安赫尔瀑布 Angel Falls， 其实看起来是蛮梦幻的。它是世界最高的这个瀑布啦，而且总落差约979公尺，几乎是纽约帝国大厦的高度的两倍。那瀑布从高耸的这个桌山顶部垂直倾泻而下，那景观是非常的壮观的。那由于说这个瀑布高度惊人，那水流在下落过程当中经常被强风吹散成细小的水雾，还没落地之前便飘散在空气当中，因此远远的望去，你看起来好像是白色丝带从云端缓缓的垂落，其实挺让人震撼的。但我觉得最让我惊叹的就是它不像一般的这个瀑布依附在山谷之间，而是仿佛在从这个天空直接的流下来，让人真正感受到大自然惊喜而且惊人的那个规模还有力量。刚刚就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墨西哥的水晶洞跟委内瑞拉的 Angel Falls 赫尔瀑布，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11:24的这一刻，看到了 AYE 前往 MCE 在 Clementi Road 过后有汽车抛锚， ECP 前往张仪在 Ford Road 之后也是有汽车抛锚的， TP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过后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I

0: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九六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来自 Grand Oak TCM 的陈德阳医师。陈医师早安。
2: 早安，大家好。
1: 是，哇，朝气蓬勃应该睡得很好吧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个失眠背后的这个原因。但我们都知道，其实如果今天你不够睡的话，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健康嘛。那可能我们先了解一下啦，以你这个临床经验，在新加坡啊，你的病人当中睡眠品质不好的人多吗？
2: 很多，非常的
1: 多到什么情况？
2: Okay,
1: 来吓一吓大家。
2: 比如说100个病人来讲的话
1: 啊，
2: 有大概80到90个病人的睡眠质量肯定是有受影响到，只是他们知道还不知道而已。
1: 知道或者不知道，怎么说呢？
2: 是因为很多新加坡的患者吧，在诊所我会跟他们讲，开了脉我会跟他讲你的睡眠质量不好，他会跟我讲，哎，我睡得好，我可以睡10个小时和12个小时啊。那我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早上起来睡觉之后会不会觉得累？他们会跟我讲，对，会很累。
1: 他累是说你起床就马上就觉得累，还是说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很容易感觉累？可能只是上班一个小时就哇累到不得了。
2: 对，就是那个问题、
1: 哦、
2: 就是一整天没有精神，可是晚上要睡的时候有些就不能睡，
1: 感觉很有精神。
2: 对，
1: 大家就是有新的这个怎么样定义呢？对于这个睡眠品质不好这件事情哦，那我知道其实睡得不好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层嘛，对不对？ OK， 我们先说说像比较年轻的45岁以下，你、以你就是看诊的这个经验哦，很多的这个导因主要是什么呢？
2: 压力。
1: 压力，
2: 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压力、因为就是压力会导致就是那个我们讲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心火旺、肝火旺，所以导致是头脑一直在转，就是他的睡眠质量是会受影响。如果长期不去改善这个问题的话，他就会影响其他的脏腑。
1: 想太多，
2: 想太多，对。
1: 但我也发现哦，很多人都这样说嘛，哎，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感觉好像就不用睡太多，又或者说很难入睡。刚我们讲的是可能45岁以下的，是因为可能工作压力啦、生活压力啦，脑筋不停的转动、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那45岁，特别是比如说今天他已经退休了，没有工作了，那也没什么太大压力啦，那为什么还是睡不着，或者说干嘛这个睡眠的时间又变短了呢？
2: 也不一定，我有看过很多病人就是退休后他还是一直在想东西，一直没有办法的放松，
1: 不够钱用
2: 对就是这个问题、
1: okay.
2: 然后他的睡眠就受影响。一般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的话，他们的睡眠的那个时间不需要太久，可是他需要深，如果他不深的话，他就会影响到他的肾。我们讲一般年纪比较大的患者的话，他的肾会受影响，肾一受影响的话，退化的那个程度就会增加，很多肌肉的退化啦，骨骼的退化啦，或者是脑部的退化就会增加。
1: 那我好奇啊，比如说退休人士吧，可能他就觉得 OK， 他已经做好了这个万足的准备，所以他没有这个财务上的这个压力啊。可是相对的，他不像以前在工作嘛，就是用的这个精力跟体力会比较大，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身体不够累，然后呢就变得睡得比较少，或者不那么容易入睡，是有可能吗？
2: 也有这个可能性。
1: Okay.
2: 比如说我一般会跟病人讲话，你多多少少比较年轻的或者比较老的话，要做一些运动，运动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运动的话，你的血液循环就慢起来，尤其在新加坡每次在 aircon 里面，你的血液循环就慢起来，慢起来的话它就影响到就是我们的荷尔蒙的那个流程，尤其是那个 melatonin 跟 serotonin、
1: OK
2: 这两个一受影响的话，你的睡眠质量就会影响了。
1: 那我们不知道到像我自己哦，对于失眠的这样一个定义，就是说今天你很难入睡。比如说，我有时候在网上找到一些资料说，只要你今天躺在床上哦，半个小时之内呢不入睡的话，好像就可以算是失眠呢。
2: 对，
1: 是吗？中医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决定说，哎，这个人是面对失眠的这个问题吗？
2: 它是一个定义，可是我个人来讲，如果这个问题它连续一个到两个星期，这是一个问题。如果是短暂，比如一两天的话，身体可以改革回来的话，就没有问题。
1: 哦、OK， 如果说所谓的长期，哎，刚才讲是几个星期，
2: 一个到两个星期之后。
1: 啊、OK， 又或者说哈、可能你刚好那段期间遇到了一些困扰，
2: 对
1: 啊，那种就另当别论，因为有些困扰它可以就是超过一个月的嘛。
2: 对。

0: 到你的那个 focus， 影响到你的精力，影响到你的工作或者生活的习惯，它就是一个问题。
1: 回到刚才医师有讲嘛，不管是年轻人或者说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很多时候为什么睡眠品质不好或者不够睡，没有办法睡的话，是因为精神压力的关系嘛。
0: 对，
1: 那我就突然想到哦，像小朋友，你不要说中学生吧，你说可能小学或者更小，会不会有失眠的问题的？
0: 会，
1: 小孩子
0: 也会，可是他们的比较严重，因为我们诊所也是有看很多小孩子，我一般会跟他们的家长讲，我们讲他的身体压力很大，可是小孩子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个人觉得很多的那个小孩子在学习方面啦，有很大的压力，可是他不懂怎么去改善他们自己的身体的压力，他不知道他们的身体储存在一个压力的一个情况。
1: 哦，
0: 对，那个就会比较危险，因为他们不懂怎么去改善，不会去想一些方法去解压。
1: 哦、okay ，
0: 就是一个大问题。
1: 那父母他们可不可以从孩子的举动啊，或者说一些表现出他们其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0: 可以，比如说一般如果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发脾气、
1: okay、
0: 然后或者很容易累，没有精神，或者就是很好动，很好 动,、
1: 哦好动哦、
0: 对、
1: 哦、
0: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小孩子有那个 ADHD 的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他长期的睡眠不好，连头脑的刺激一直在刺激，刺激的话身体压力比较大，他就影响到他身体的那个好动度。
2: 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很快要到中午12点，我也要下班去了。这样一眼望去哈，外头好像天黑黑的，不知道是不是在下着雨呢？你那里是不是下着雨呢？如果是的话，出门的话要一些小心，要带雨伞。OK， 我今天下午还有一些活动，然后晚上约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要聚餐，因为前几个星期他们生病了，所以就拖延到今天才来，就是进行这个聚会啦。好啦，我的周末很精彩，我也希望你的周末过得非常的精彩。下星期六在早上的时候再跟你见面咯，祝你的周末过得愉快、充实跟浪漫，拜拜。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下班之前要提醒你 ，BK 一起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意外，回堵的情况到 Dairy Farm Road 第二条车道被占据。往大石方向的 PIE 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是会打雷跟下雨，出门带雨具咯。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牵头推动的国际海事组织 IMO 决议获30个成员国共同支持并正式通过，重申维护商船通过国际航道的航行权利与自由，强调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 IMO 规则的重要性。决议指出，国际航运承担全球超过 80% 的贸易运输，而之前的疫情和地缘政治紧张凸显了保障重要航道安全与畅通的迫切性。文件也呼吁各国加强合作，维护海上秩序，确保供应链稳定和粮食以及能源的安全。新加坡表示，将继续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开放、稳定而且是可预测的海事环境。滨海市区线因第三阶段延长线工程在7月10号到9月5号实施周五早关、周六迟开的措施，而首个周末整体运行顺畅。陆路交通管理局和新捷运安排150辆接驳巴士和530名工作人员支援，部分乘客因不熟悉调整而延误，也有长者反映接驳巴士站距离地铁出口约5分钟的步程较为不便。不过工作人员积极引导，接驳服务整体顺利，而列车也在今天上午8点左右提前恢复了运行。由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布的最新家庭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本地注册结婚人数降至24688对，比2024年减少 6.2%， 为冠病疫情后和2020年以来最低，也是自2015年以来第二低。各年龄层民事婚姻登记均下滑，其中25岁到34岁的男女降幅最明显。依回教法注册结婚人数也减少，主要同样受到25到34岁群体下降影响。尽管结婚人数减少，近年来婚姻关系较早期更稳固，超过 90% 的已婚者表示婚姻生活幸福。新加坡樟宜机场推出机场外的行李托运服务，与富丽敦酒店、富丽敦海湾酒店以及滨海湾金沙酒店合作，入住指定的酒店至少一晚的新航乘客可在退房离开新加坡时在酒店办理回程行李托运，每件费用是29块钱，无需携带行李到机场办理手续。而乘客完成了网上值机并且取得电子登机牌后，只需要将行李交给酒店的礼宾部即可，这是樟宜机场首次推出机场外的行李托运服务。而最后来关注体坛方面的消息，塞尔维亚的天王乔科维奇在温网半决赛遭到辛纳直落三盘淘汰，无缘第25座的大满贯冠军，而他赛后表示仍计划明年再战温网，并将重心转向美国公开赛。辛纳则称赞乔科维奇仍具有顶尖的实力。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2:11，你好，我是周易佳怡，这里是963好 FM。 周末的时候你有在做些什么吗？有没有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充电或者是学习新的东西呢？我知道好像有听众哦，最近就开始学吉他，还有人去学咖啡拉花。说到学习啊，其实我的女儿最近也开始在学游泳，那今天早上我就有时间就陪她一起去，就没有想到她从第一堂课不敢下水到现在已经可以自己抓着浮板往前游，而且还会转弯继续游。看到她这样一点一点的进步，其实真的很欣慰很开心呢。那课堂上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环节，就是教练会抓着小朋友的双手，然后轻轻地把他们抛进水里，好像把他们抛进大海一样，就主要是训练他们，这个憋气，然后还要快速地游回岸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就发现到其实有的小朋友，很快就可以游回来了，可是有一些呢，他们很害怕，就需要尝试几次，才可以慢慢的就是克服这样的恐惧。那我觉得其实学习游泳，是这样，我们的人生好像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路上都需要学习很多的东西，但是每个人的学习速度都不一样嘛。那如果说我们一直逼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一件事，或者是按照别人的节奏前进，有时候，反而会让自己更辛苦。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享受学习的过程。那你最近又在学习什么呢？欢迎你发送简讯来跟我们分享88550963。那这个小时有得名的津津乐道，请到了这个台湾的男歌手周志平。大家对他的印象可能留在说他好像是一个音乐诗人，因为他唱的歌像是花开花谢啊，青梅竹马，他的歌声是非常温柔细腻。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早期的时候呢，其实是民歌出身的。那稍后记得锁定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况。 KJ1 前往 BK1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有车子抛锚， PR1 前往樟宜在过了 KJ1 也是有汽车抛锚。另外 Nicoll Highway 前往 Shenton Way 在过了 Mountbatten Road 这里呢道路关闭，还有 Mountbatten Road 前往市区方向在 Guillemard Road 的出口也是有道路关闭的现象，小心开车。
0: 津津乐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民歌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80年代的民歌啊，一开始就是单纯。那民歌其实本身分很多流派，杨玄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带很高的艺术性，然后呢带动这股风潮以后变成校园民歌。那校园民歌呢就都是学生他们写的歌，就比较好上口，比较简单。然后有一些家国派的一些，比如说像纪铁章、陈云山这样的作者出来，他们又把家国情怀放进这些作品之中，所以在民歌产生了很多面相。可是呢他每一个面相都是那么精彩，一些主要的创作人后来都成为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力的一个位置，像李宗盛啊、李子恒啊，还有刚才说的纪铁章啊，甚至我啦，都是来自民歌的养分里面。那我自己呢，一开始1981年的时候，我们出的民歌唱片其实不红，然后没有人知道我。我跟黄大军唱的《春天你来》，知道的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民歌圈里面也是非常不受大家重视的。一直到了我自己出唱片，人家想，哦，周志平以前唱过民歌。因为有这些朋友，比如说像李健富、施孝荣，也是，诶，周志平好像也是民歌手出身的嘛。
3: 为什么大家都好像一时忘了你，然后突然又想起你了？
2: 我们偶尔会在一些场合碰头，就聊起以前的事情，尤其是施孝荣。那时候我在念书的时候，他当红。那时候我念世新嘛，他到我们世新表演跟演讲，表演完以后，我同学呢就围着他旁边，对他发问啊，然后就有人推一把说：“哎，施孝荣，我们这个同学哈、啊，他叫周志平，他唱你的歌唱得不错。”我那时候觉得很丢人。施孝荣是没什么印象啦，微微一笑。后来我去参加电视上的比赛，第一首歌唱的是《归人沙尘》，然后输了，输得很惨，因为唱第一首歌唱那个啦啦啦就破音了，呵呵，输得很惨。然后我一辈子在这种歌唱比赛也没有得过名。后来我有十几年的生涯是在民歌西餐厅做一个走唱民歌手，他们也有所耳闻，尤其是在我90年出唱片以后，他们想起来啊，周志平他以前出过民歌唱片，当过民歌手的。可是他们一开始他们没有把我归类在那一类的民歌手。后来是大概2015年以后，我在北京待了十年，回到台北了，然后在一些演唱会碰到他们，发现哎呦你还这么能唱是吧？那你又是民歌手，以前民歌手出身，那你来加入我们一起唱，就是施孝荣那边，那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吧。所以我后来就跟他们一起玩了。再加上我确实有民歌手的一些底子，民歌手会唱的歌我也都会唱，因为好玩，所以大家就一起玩，而且建立了很深的情感。在后来施孝荣他们那边的几乎每一年办的民歌演唱会我都参加。李健富那边是因为李健富的夫人当初他在义工队的时候，他是负责考核我的。那个时候李健富刚退伍，我还不认识他，可是我先认识他的夫人，然后他夫人很喜欢我，一直觉得我唱得很好，所以他一直跟李健富讲说，周志平啊唱得很好，我们把他拉进来啊。然后后来有一天李健富就来跟我说，哎，要不然就我们也一起来玩嘛。就后来我也加入李健富这一边了。虽然很可惜他们这两边始终没有办法合在一块，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两边都参加了，以一个当初不是很红的民歌手的这一个身份，居然还可以做到说两边都参加。我觉得跟自己的修炼有关系，这么多年还可以保持一个还能唱的那个感觉。
3: 养生有道，让我想到路遥知马力。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张宇不过少个人来爱，之前听到了顺子的写一首歌。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路况。 CT 前往 SLE 的方向在 Amoco Avenue Tree 和 Bridal Road 之间交通拥堵，另外 PIE 前往大石方向在过了托关若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同样的 PIE 前往张仪在过了 ECP、机场这里在第二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2: 津津乐道，
3: 也像我在跟很多朋友探讨这个 AI 的问题啊，我们一致对于未来的这个行业其实是比较悲观的。词曲作者可能在我们下一个世代可能就消失了，不需要这个行业了，因为现在 AI 来的东西太容易了，你15秒钟就可以生成一首歌。我听到最恶劣的例子呢，就是说有一些词曲作者他用 AI 去创作，因为 AI 创作出来的东西你不能直接发出去，上面有声纹识别系统，就是说 AI 15秒钟一首歌，他那个弄了几百首歌出来，然后挑一首他觉得不错的，然后就把他自己做一个 demo 自己唱一遍，然后寄给唱片公司卖钱，那也过关了，唱片公司也买账了。我的感觉就是你为什么去写歌？我们当初写歌他一定是心有所感嘛，你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触你去创作，你去发泄你自己的情绪也好了，你去把你自己的情感生活或者你的理想你的哲学做一个反刍，他一定是有所感。那现在的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创作对他来讲也没有意义了。可是这种模式久而久之呢，唱片公司花个几千块几万块去买一首歌呢，唱片公司我只要制作部有两三个人专门做 AI 的人，我就从 AI 里面挑歌就好了，我干嘛还找人写歌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它其实毁了这我们这整个行业，就是说词曲作者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而整个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呢，音乐只剩下表演跟现场演出跟明星，那甚至词曲作者要明星化，就是说你是词曲作者可能必须要自己唱，然后有那样的一个知名度，然后人家才会对你的作品有买账，相对来说会变成老歌越来越值钱，新歌越来越不值钱，这对整个行业其实是很糟糕的。
4: 在 AI 时代啊，当这个生产量可以这么大这么的轻易，或许老歌会更加的珍惜，更被人拥戴，但你自己本身周志平心里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曲，不管是你自己的创作你唱过的，又或者是哪一首歌曲是深深的触动着你，甚至是在生活中会不经意的哼唱着？
3: 好多首呢不瞒你说，因为我写的歌很多很多，其实不下一两百首。我刚开始写歌的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你自己要有感动才会去写嘛，然后你要说这些生出来的孩子哪一个最优秀，
4: 他都是自己的手指头啊、哎、
3: 对，就是说你只能说啊，哪一首歌帮我赚了最多钱，只能这样说。然后其实我对这些歌的喜爱程度都差不多，有那么几首歌大家也认可，然后自己也很有感受，比如说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比如说真，比如说苏三起解，青梅竹马，还有玫瑰花瓣的信件，甚至在上一章的一路疯狂，偶然想起那日你身上的香，然后这张新专辑的大河悠悠，困沙沙子，因为当初写出来的时候都是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我写歌有一个习惯，就是写完以后我可能自己先听一天两天，自己先把那个泪流干净以后再拿去给别人听。创作者都是孤独的，其实也是这样，你就算你写完了，你也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听大概1000次左右。
4: 会边听边改吗？还是越听越觉得这就是最完美的创作？
3: 没有，能够让我这样就一直听了，它就是已经我认可的完成的作品了。我觉得很多的作曲者都是这样，他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要感动自己。
4: 在 AI 时代，年轻人如果要从事这个音乐创作也好，音乐演绎也好，确实是面对很大的一个困难。所以你有没有给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在这个音乐创作道路上的一些指引，一些方向可以提点？
3: 反而是因为AI 的发达， 我觉得它更刺激了表演市场，就人们将来在听惯了这些 AI 的这些假歌手之后，他会更期待 live 的演出，不管是小型的演出或者是大型的演唱会。既然有这么大的市场在，那所有的表演的这些乐手，我觉得他会更受重视，尤其是有实力的乐手，你将来能够有更多更好的表演机会。我觉得这个是 AI 反而对于这些年轻的音乐人一个更好的一个指引的方向。你们知道了，将来 AI 少什么？少的就是现场表演这一块嘛，就要更往这一块去，更努力，更精进自己手上的功夫，能够在演唱现场这一块，不管是唱歌的歌手也好，不管是 player 乐手也好，不管是现场做指挥的编曲也好，他能够更在这一块能够更精进自己的技艺，对自己对整个的音乐市场才会大有帮助。
4: 紧接着到在这里再一次感谢周志平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他的音乐道路的一些想法。
3: 谢谢你，谢谢你。

0: 这是张浩泽，不是我不小心。之前还听到了陶喆和蔡依林合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今天是柔佛州选举哦，相信很多游子会回乡投票。不过呢，据现在的这个路况哦，在乌兰关卡这里呢，目前呢，双向的这个交通行驶是顺畅的。另外看到了 TPE 前往 SLE 在 KPE 的出口有交通意外，还有 KJE 前往 BKE 在松叶藤岸路之前在第四条车道有到这个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今天下午时分多个地区预计会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宇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超过90%国人认为自己的家庭坚韧，并具备对抗逆境的能力。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星期五发布2026年家庭趋势报告，数据显示约 90% 受访者的家庭韧性得分介于中等偏高水平，比2023年的 85.9% 来得高。当局去年访问了3000名年满15岁公民和永久居民，问卷调查采用了一套评估工具，主要指标为家庭对克服逆境的信念有多高，是否具备灵活应对挑战的能力和资源，以及是否掌握沟通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尚高星期五在全国家庭节答谢活动上致辞时宣布报告的数据。随着本地社会老龄化，看护需求增加，马尚高乐见多数国人仍愿意为家人提供所需的援助。报告指出，愿意给予家人财务、情绪支持以及生活照料支援的受访者，往往对自己家庭韧性也有较高的评估。他强调，当局会继续同社区伙伴合作，协助加强本地家庭的韧性和跨代之间的联系。潮州总会举行第八届理事会就职典礼，由醉花林俱乐部总理黄海庆接替吴乔清出任会长。就职典礼星期五在主宾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的监视下宣誓就职。徐方达呼吁总会支持华社三大战略方向，包括了培育年轻领导层，协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并推动现代化发展。他说，时代不断改变，社团可通过创新活动的形式吸引年轻会员，提升民间组织的活力和影响力，让传统会馆在新时代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徐方达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为例，他说，电影提醒一个人的根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藏在语言、家风、长辈的教诲以及一代代人的传承之中。这与宗乡组织的宗旨、文化传承、薪火相传、饮水思源非常契合。新一届理事会强调，未来将深化与东南亚潮社的联系，并通过讲座和读书会推广易经文化。黄海庆表示，易经是一部关于变与不变的哲学，正是企业和个人最需要的全局思维。强台风巴威风势持续增强，新加坡航空公司另外在调整三天的航班服务，包括取消八趟往来新加坡和中国上海的航班。根据新航星期五晚上在官网发布的消息，取消的航班包括今明两天部分往返于新加坡和上海的航班，其中部分航班延迟飞行或是延后至隔天起飞。新航在通告中说，将联系所有受影响的乘客。由于情况持续变化，新航也促请旅客随时查询官网，以了解航班的最新安排等信息。新航因应台风巴威朝中国大陆方向挺进的情况，已经在星期四先调整了往返新加坡和台北的航班。库航也在星期三宣布取消昨天和今天的12趟航班。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等级加强为强台风的等级，预计明天凌晨在中国大陆浙闽沿海登陆，过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预计会逐渐减弱。关注国际消息，全球大举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科技巨头，在过去五年将债务规模扩大了一倍。为了支撑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支出狂潮，这些公司纷纷举债融资，并认为这是推动经济转型所必须的。根据彭博社的数据，美国数据中心投资规模最大的五家公司 Alphabet Inc. 亚马逊、Meta Platforms Inc. 微软和甲骨文过去五年合计新增的债务约3500亿美元， 这些公司押注人工智能服务终究会带来可观的新收入。投资者早前一直热捧这些企业，积极认购这些公司发行的各种币种的债券。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亚马逊本周250亿美元债券发行却遭遇了不同寻常的冷遇，显示资本市场支持 AI 投资的能力并非无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3:15，你好，我是Joey佳怡，这里是963好 FM。那稍后呢，这个小时会有哇，好有意思，周末精选版本。我们一般上哈，就是去健身房的话啊，大家都是去运动嘛，去啊流汗健身。但是呢，有时候健身房会因为某一些原因拒绝让我们进去啊，很可能是比如说生病啊，或者是有些人看就是好像要闹事啊等等的。但是呢，在就是一个地方哦，有一个健身房却因为某个原因拒绝让这个人呢进去使用这个健身设施，到底是什么呢？那稍后呢，好有意思，周末精选版就要为你揭晓，别走开。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这位健身的男子呢，他竟然是因为呢他的体味太重，在中国呢就遭到某个健身中心强制退会，而且还贴钱要把他送走。他的这个体味的杀伤力有多大呢？根据同样一个健身房的会员还有工作人员说，他用过的器材又或者是他经过，你就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个强烈的味道。
5: 但是你说在健身房流汗啊，那些体味是难，其实是难免的，
4: 一定会有
5: 啊，
4: 都会有。
5: 对，哪怕你这身上原本没有体味的人，你流出的那个汗，都是会有的
0: 啊。有一些汗臭味，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兵的时候，哇，就是一屋子的男人的汗臭味全部在一起，
5: 是，
0: 那大家也习以为常了。
5: 对对，你这样不说我都没有感觉到，你突然讲我就回想到的时候，哎，真的耶，
4: 仿佛又闻到那个味道，
5: 但是已经习惯了，因为大家臭味相同，
0: 对，每个人都是这个味道啊。
4: 所以没有人会去投诉谁，因为大家一样臭。可是在这个健身房，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用过器材，如果你知道你是汉堡包，你有没有去
5: 抹一下，
4: 对，你要去善后嘛，你用过器材之后。
0: 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我曾经跟着一个朋友去健身室，他跑步是那种跑50分钟的，而且他是大流汗的，他跑完50分钟之后，那个跑步机旁边
5: 淹水，
0: 一盆一滩水的，我告诉你，一滩水，不夸张。
4: 我跟你讲，流汗体味是可能会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健身房碰到的就是发出声音，那个声音有时候也会让人有一点不太舒服，
5: 就在推那个东西会，
0: 这上厕所上不出来的。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3:24，这里是963好 FM。我们都市人的生活都非常忙碌啊，那要怎么让自己放下手机，重新感受生活的美好呢？那稍后听了4首歌曲回来之后，就要为你啊跟你分享哦，有什么方法呢？先来听这首歌，潘美辰拒绝融化的冰。

0: 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那苏永康呢，即将来到新加坡开演唱会哦。那是这个那些年的歌演唱会。在之前啊，几个月前有这个那些年的歌啊，第一场演唱会。那这一次第二场呢，同样精彩，会有八组华语乐坛传奇歌手，还有经典组合齐聚新加坡。包括哪些呢？包括了最近有这个新作品啊，开始演好多戏哦，包括了苏慧伦、玉女、掌门人，还有心灵系歌后万芳，还有情歌王子苏永康，还有南方二重唱，以及情歌教授林荣璇，音乐才子黄淑俊，还有金曲最佳作词人熊天平，还有少不了摇滚天后林小培，这些就是重量级的歌手啊，相信大家都有听他们的歌啊，包括了从校园民歌啊，到了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这一首首的歌曲啊，相信都陪伴了不少人哦成长的。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啊，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呢就会登场了。那963号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那如果你想要这个购票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3点40分啦，又回到了空中。那接下来3点40分哦，我们要来一起啊，就是刚刚就有跟你说呢，现在我们的人啊，生活非常忙碌，对不对？那可能我们经常就是用手机啊，然后就刷一刷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资讯，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是在弹指间几秒之内就发生了。那其实如果我们想要放慢脚步，除了接触大自然哦，其实啊以前的那些旧时代的科技产品或许也可以让大家放慢脚步，好好的回味。那就好像以前哦，中学时期我挺喜欢听卡带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卡带啊？我记得以前家里呢有那个收音机哈，这个收音机很特别哦，它是有天线的，然后中间呢就可以放卡带。那到了后期就开始存钱啦，就可以买那种卡带播放器啊，就是 cassette player。那这个又跟收音机有一点不一样哦，因为这个卡带播放器呢比较像是自己的私人物品哦，出去啊或者是在家啊都可以啊，就当做自己的个人物品来使用。而且呢这个卡带播放器就是很纯粹的，它就是播放音乐嘛，那你就是可以当时候也没有 WiFi 对不对？那它的基本按钮其实很简单，就是4个嘛，就是播放、停止、快进啊，你就可以快速的向前跳过那个曲目，又或者是倒带啊，向后倒退。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哦，就是当你一直在快速的前进或倒退的时候，那个卷带啊可能会卡在里头，有时候就得打开来把那个卡带哦，就用手啊轻轻的把它卷回去。这个是唯一的一个缺点啦。那我觉得它跟手机的差别就在于它就是纯粹播放歌曲，所以我们可以很专注的去听歌啊，不容易分心。那以前呢，我记得我会自己哦一个人哦在房间里戴着耳机听卡带啊，一边听一边唱啊。那我觉得卡带播放器它就是给了我一种不受干扰的空间。那今天我就整合出了6个我们童年时期常常玩的科技用品啊，除了这个卡带播放器之外还有哪些呢？那如果你想要看这6个童年时期常玩的科技玩具是哪些的话，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我把它转给你。那看了之后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你觉得哪一样怀旧 科技物品是你最喜欢的，它怎么帮你放松心情呢？发送简讯进来，88550963。

0: 你的心总要我猜，之前听到了草蜢的半点心。那刚刚就有跟你分享啊，现代的生活步伐啊，节奏真的很快哦。我们一直在使用手机。那刚刚就有说呢，其实我们如果啊偶尔就是玩一玩怀旧这样的怀旧科技玩具哦，或许可以让我们更专注的在当下。那刚刚就有听众呢发简讯进来索取这张图案哦，图案里头呢就是为你整合了六个童年时期我们常常玩的科技玩具。那 Eunice 就说啊，他特别喜欢听卡带音乐哦，尤其是潘美辰的歌曲啊，还有 Kenneth 说他最喜欢卡带播放器，还有 CD player。对啊。我记得以前哦，就是买了卡带播放器之后，不久之后就出了这个 CD player， 哇，就感觉哇，就是一直在不断的这个更新呢、啊。然后之后又有了 DVD 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就开始有 MP3 等等的各种各样的。还有悠人发简讯说，他其实最喜欢的是任天堂的 Game and Watch。大家还记得吗？在80年代的时候，任天堂 Nintendo 推出了一个就是在手掌上可以它像手掌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小的这个游戏机哈。那你就可以玩一些经典的游戏，譬如说八爪鱼。那八爪鱼哦，其实我个人其实很喜欢玩，因为它就是让那个潜水员潜入海底啊，那你的这个游戏方法就是你要躲开那个八爪鱼的触手啊，不要让自己被这个八爪鱼的触手这个碰到了，然后你要再返回这个水面安全呢啊，这样你就赢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游戏哦，都带我们回到了这个青春的一些记忆啊，也给我们一些简单的快乐，就是很纯粹的，就是这种专注当下、用心感受生活的啊。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看这个六个童年时期我们常常玩的科技玩具是哪些的话，可以发送简讯进来88550963。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七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绿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 SHE 美丽新世界，之前听到了张信哲和范文芳的别让情两难，也是电视剧新阿郎的主题曲，时间是下午4:08了。那刚刚就有跟大家分享啊，童年时期我们常常玩的科技玩具包括哪些，那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生活都非常忙碌，都是在忙着刷手机啊、平板电脑啊，或者是看电脑等等的，真的是很忙啊。所以呢，偶尔如果想要就让自己就是专注当下，或许呢暂时离线离开线上也是一种方法，包括就是使用这种怀旧的科技玩具，它就是让你就是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单纯的只有一个功能，而且它没有 WiFi 对吧。那我们的德智听众朋友就发来一张照片说他以前呢是有这个双卡带录音机，双卡带录音机就是说可以把那个专辑啊 copy 到另外一个空的卡带。哇，这个我倒是没有啊，我以前的收音机好像只可以装一个卡带哦。所以德智说他以前就会把王杰的一些专辑啊 copy 到这个空白的卡带。是不是如果现在偶尔有空的时候拿出来啊，再来玩一玩听一听，或许也可以回忆一下青春的记忆。那金妍也说其实他也有小时候也有这个卡带播放器啊 CD player 还有这个任天堂的 Game & Watch。可是呢现在呢都把它放在橱柜里啊，应该是积累灰尘了是吗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操作呢。还有看到了其他听众说，哎呀小时候我没有什么玩具可以玩的。对了，好像我妈妈她说她小时候呢就是捡叶子啊丢石头啊，大自然就是他们的玩伴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2: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1: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2: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1: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2: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1: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2: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1: ，ESA 最棒，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下午4:20了，又来到了社会新闻速递单元。你好，我是周以嘉怡，一起来翻看《星云日报》。在第五版这里呢，看到了一则相当惊人的新闻哦。这个新闻标题是写说，一名女佣频频虐待90多岁的失智症的老翁，被判监18个月。那这起事件呢，就讲述了一名40岁的印尼籍女佣哦，她因为多次虐待97岁的这个失智老翁哦，包括她拳打或者是搓他的眼睛啊，还捏他的下体等等的，这样的超过20次的施暴啊，结果被判处18个月。那这起事件是怎么揭发的呢？就是根据案情哦，被告是自2019年的时候开始受雇的，当时候是负责做家务，还包括照顾97岁的受害人。那受害人呢，他患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良性前列腺增生，也可能患有失智症，因为呢他健忘啊，而且有一些妄想，他没有办法准确的记得啊，也忘了，不知道怎么样去就是准确的说出自己遭到虐待的过程。那这个在这个2024年底开始呢，受害人就需要坐轮椅，那他的日常起居就需要依赖这个女佣啦来帮助。那在2025年10月的时候呢，受害人的孙子当时候就搬进这个单位跟这个爷爷同住。那孙子呢就发现到，诶，为什么爷爷他的手臂脸部还有大腿等部位呢经常有淤青。那他就去问女佣女佣每一次都说是这个爷爷自己跌倒，或者是撞到墙壁导致的。那孙子就怀疑这个被告呢是虐待他的爷爷，他就悄悄地买了这个隐藏的摄像头，然后把它安装在客厅那个镜头呢就面向沙发然后呢他有一天就出门因为他想要看一下到底家里发生什么事，结果呢就拍下了被告虐待的这整个过程包括了在2个多小时内超过20次对受害人动手他做了什么呢？包括拉扯，还有捏受害人的下体，还有拳打他的头部跟腹部，拍打他的脸部和腿部，还有用他的脚踢他的大腿过后呢接下来2天被告还是继续虐待受害人除了用手殴打他呢，还用这个赏他耳光等，还用手去搓他的眼睛。那在整个过程中呢这个爷爷他因为疼痛嘛，哭喊叫他住手，但是呢这位女佣没有停手。那最后呢他们决定报警。那就是这个孙子把这个爷爷带去看诊的时候呢，发现他的额头大腿都是挫伤头部也是有轻微损伤的。那之后呢，当他被还押的时候，这位女佣就说他是因为家务事太忙碌，感到疲惫，而且不耐，所以就会不耐烦所以这个心理压力呢导致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但是呢法庭呢就觉得说这些都不是借口而且呢他多次撒谎显然的缺乏了这个悔恨悔意，所以呢 啊，就最后呢，就是判他坐牢啊，监禁18个月。那不知道大家对于啊女佣虐待哦、啊、主人呢、啊、这些事故啊，有没有印象呢？嗯，因为我其实家里也有雇佣女佣啊。其实我们也是有安装这个电眼啊，因为家里有两个小孩嘛，所以其实装电眼并不是说要去侵犯人家的隐私，因为我们是装在客厅，那纯粹就是安全起见啊，就是大家都有证据了，所以不晓得大家就是对于这样的事故有什么看法哦。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了，就是对人家动手哦，施暴啊，其实就是不好的行为。所以如果说啊，发现自己家的女佣啊，有一些心理压力或是一些异常的行为啊，可能这些都是迹象啊，就可以开始留意或者是去关心她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特别大，是不是主人可以帮帮忙啊，听听她的心声或许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故发生了哈。所以如果还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闻内容，也可以购买今天的《新民日报》。

0: 昨天你有没有看世界杯足球赛呢？昨天是西班牙对垒这个比利时啊，西班牙以2-1呢击败了比利时啊，即将在半决赛呢跟这个法国啊要这个跟他们对决了。那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听众真的是世界杯足球迷啊，好像 Kenneth 说他昨天也有看哦。那如果你是世界杯足球迷的话，那你就不要错过了哈，配合这个世界杯啊，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哦。就是从现在啊到7月19号。就是你还有8天的时间哈，你只是需要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扫描报章封面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哦。奖品包括了500元呢、深松超市礼券等等其他的超值好礼，那你只是需要玩 A 和 B 的游戏，那获得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就可以获取大奖了。其中一个游戏呢，就是让你化身为守门员，每天只要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就可以赢得当日的奖品。那现在呢，就可以马上购买《新民日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传雄二分之一的爱情，之前听到了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王杰、苏芮和李寿全合唱的《梦醒的我》。之前听到了古浩的《遍体鳞伤》。时间来到了下午4:58了，你有没有玩这个狮城荣耀杯这个游戏呢？嗯，你是住在哪一个区域的朋友？有没有呢？跟我一样是住在东北区的呢？那如果你住在东北区跟我一样的话，那就来我的阵营需要你哦。因为呢这个游戏啊其实非常简单，它就是有几个季度嘛。那现在是进入到第三个季度，这个季度的主题是多元文化融合，那赛季的截止日期是7月28号。那我今天早上呢就有尝试进去代表我的东北区去玩一玩呢。我觉得挺有趣的，你每一次就是需要答题有5道题目。那我5题里面就答对了4题。我觉得还不错啦自己至少只是答错了一题。那有一题我觉得挺有趣的，他就问你，华族传统婚礼嫁妆当中龙凤花烛象征什么呢？ A 财富与权力， B 多子多福， C 长寿和健康，或者是 D 龙凤呈祥新人美满。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呢？如果你知道答案也可以就来尝试玩一玩发送简讯到这个 WhatsApp 88550963。那现在是进入第三赛季所以如果你还想要玩这个游戏的话还来得及，可以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那这个等到了这个如果说你累积的分数可以让你晋级到总决赛的话，那你就有机会赢取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是腾讯，还有本赛季的赞助伙伴来自大时代。

0: 李国祥情到浓时，刚刚就有问你有没有玩《狮城荣耀杯》啊这个游戏。那其中一题哦很有趣，就问到华族传统婚礼嫁妆当中，龙凤花烛象征什么意思呢？是 A 财富与权力，还是 B 多子多福，C 长寿与健康，还是 D 龙凤呈现，龙凤呈祥，新人美满？哦，我们听众朋友呢，包括 James 啊。都答对了，还有另外一个手机尾号4321啊，哦，都好厉害哦。James 说呢，龙凤代表男女新婚成双成对，是啊，对。如果是 B 哦 ，B 是多子多福。其实，在华族就是婚礼当中，多子多福是我们一般上都是吃那个甜汤，对不对？喝那个红枣跟桂圆的甜汤，因为这就寓意早生贵子啊，多子多福，甜甜蜜蜜，对吗？那如果是长寿与健康的话就是那个长寿面在婚礼的时候有时候会吃长寿面，就寓意着呢就是这个感情啊要长长久久啊，而且呢就是要婚姻要健康长寿，不可以切断。所以至于这个龙凤花烛啊，象征的就是这个新人要美满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赵传的《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时间来到了下午5:20了，我们一起来关心路况啊。看到了这个 CT 前往 SLE， 在过了 Amoco Avenue 5有车子抛锚，另外 BKE 前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也有车子抛锚了。那今天是柔佛州选举，相信有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游子啊都会回乡投票。那根据这个路况哦，目前在这个乌兰关卡还有大士关卡双向的交通行驶顺畅。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青春转告我妹妹，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0: 觉得甜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下午5:21，这里是963好 FM， 我是周以佳怡。你有没有遇过这样一个人哦？你怎么看都不顺眼。其实，可能问题未必出在对方，那其实哦，可能问题出在自己。那我们每天哦，其实都想要过得开心嘛。那要让自己过得开心，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学习的，就是要学会把人和事都看顺眼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可能啊，在比如说工作吧，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可能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但是每一次看到他，你就是笑不出来，你也不想跟他说话，因为就是怎么看都不顺眼。或者是觉得可能彼此的这个个性啊，或者是磁场啊不太一样啊，又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吧啊，可能家人说了一句话啊，为了一件事情啊，一直让你耿耿于怀哈。那从那以后呢，每一次看到家人呢，就觉得哎呀，就嫌他这里做不好啊，那里做不好，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那后来我就发现哦，看一个人不顺眼，有时候照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烦恼。因为放不下过去发生的事啊，可能执着于谁对谁错啊，其实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内心哦还有一点傲慢，就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啊，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所以就很难去包容对方的过错。那要怎样才能够慢慢把人跟事都看顺眼呢？你们有没有方法？我自己觉得哦，有一个方法就是转念啊，两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要执行啊，有一点挑战啊，但我们可以试试看。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比如说我在家，我不太喜欢别人把洗好的衣服放在桌上，因为我觉得桌面有灰尘嘛，会把刚刚洗好的衣服弄脏。所以如果有人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很不自在啊。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龟毛呢？那后来呢，我就开始提醒自己要转念啊，因为这些只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不值得我们这样去影响自己的心情哈。而且在家就是要开开心心的，所以衣服放在桌上，就大不了就拿起来咯，就不需要为了这件小事生气啊，对吧？那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不快乐哦，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当我们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很多原本看不顺眼的人跟事啊，其实也会慢慢变得顺眼。所以想听听大家的分享啊，你有没有遇过一个曾经你怎么看都不顺眼的人，后来呢，你却越看他越顺眼，你是怎么做到的？又或者是你有什么方法能让自己把人和事都看顺眼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哈，那如果你有这个看法的话，欢迎你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 8855-0963。

0: 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E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ESA 最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九一以及九六三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 James。将心比心吧，我们如果是不想被别人看扁的话，也不要将对方看得不顺眼。毕竟呢，大家都有生活的空间，或者是呢，我们如果对别人觉得感到对方还是做得不好或者不顺眼的话，倒不如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从他的优点着手。因为觉得呢，他的优点其实是蛮多的，总不能非常的龟毛呢，每次要求对方为了做好的事情来配合我们，对不对？所以倒不如我们先发掘他的优点，自然而然呢，就会从转念之中开始对他不一样了。
1: 是啊，就是有时候你觉得看不顺眼一个人哦，其实也可能是因为你看不见他的优点，对吧？那像 James 说的啦，就是着重于从就是看见他的优点开始哈，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对吧？那 if 就发简讯来说，有时候他很生气啊，就是小朋友啊吃完午餐晚餐之后，就把那些餐具啊留在这个洗手台啊，然后就需要提醒他们赶快去洗啊。后来他就觉得说啊，那就接受吧，就自己拿起来洗，那就不需要去发脾气啊，或者是影响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他发现到，当他帮孩子去洗餐具了之后呢，这些小朋友反而会自省哦，跟他说对不起啊，也感谢他啊，不错啦，你的孩子还有这种自省的能力哦，会自己去自我反省啊，

0: 这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那稍后为你播报路况之后呢，就要迎来安娜的加一道菜哦。那这一集的加一道菜呢，就请来了台湾阳明春天，要教你怎么用蔬食来打造一些创意料理。那阳明春天也是台湾的这个蝉联三届米其林星的蔬食餐厅哦。那稍后记得不要错过咯。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一起来关心路况啊！看到了有不少路段有车子抛锚，包括 CTE 前往 SLE， 再过了 Amokyo Avenue 5， 还有 BKE 前往 PIE， 在 KJE 的出口，以及 TPE 前往 SLE， 再过了 CTE 这里，也是要小心的。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吃蔬食。蔬菜的蔬，美食的食，蔬食的时候，我个人是很期待前菜就是一个拼盘。这次来自台湾阳明春天的薛师傅拼盘做了几道我都很喜欢，最厉害就是做寿司，不是鱼，而是
4: 甜椒，烘烤过的甜椒。做这个握寿司是仿日式的手法，它就像鲑鱼，但是我们是用蔬食，用蔬菜的概念去呈现。甜椒就是先烘烤过，把外皮给去除之后呢，用一些糖跟醋去腌制过，去除甜椒本身的一个很浓的甜椒味，吃起来就让它有酸甜的风。那另外出饭的方式，我是用了蔓越莓去打成一个细的泥，跟醋去熬煮之后，让它的酸甜味带一点点果香味，让整个寿司吃起来本身会含有层次感。那上方我又加了一点点蜜的苹果，让它有酸甜的风味，更加好吃又好看。
3: 这个不是薛师傅第一次做，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们就说，哇，这看起来啊很像 tuner， 当然不是 tuner。这一次做的时候我知道不是 tuner 了，可是还是很好吃。这一次做的跟以前做的有不同吗？
4: 风味上是差不多，但是这次做的苹果里面多了一点点桂花香，蜜苹果多了一点桂花香。希望这次来使用的饕客虽然吃的是一样东西，但是会有一点微微的改变，感受到我浓浓的诚意。
3: 吃到四川豆花跟台湾的阳明春天一起做的蔬食，大家就是在等你们从台湾带过来的笋。
4: 这次一样带了绿竹笋过来，这次比较特别是把绿竹笋做成一个蔬菜的冻。台湾的绿竹笋相当的珍贵，它又相当的鲜甜，另外搭配的酱汁是用美乃滋芥末子酱以及日式的芥末酱，有三重滋味的手法去呈现。吃这个竹笋冻可以吃到竹笋的甘甜及蔬菜高汤的清甜，酱汁我特地设计的一个法式跟日式的风味去做组合，饕客会有意想不到的创意碰撞。
3: 如果你以前吃过猪脚冻的话，它感觉有点像。
4: 是，但是我们还是用了原食材的蔬果去做。
3: 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你是做了柑橘萝卜卷。
4: 是用白萝卜把它切片之后卷成圆形，展开像花朵。颜色的部分我是用甜菜根，用天然的甜菜根去把它稍微拿点粉红色。中间像花心的部分，我是跟台湾北投的小农，请他们另外帮我制作蜜的柑橘皮，它有淡淡的雅香。我要在出餐之前我又喷了一点点的柑橘纯露。柑橘纯露很特别，农夫他会把所有的树叶甚至是树干、柑橘皮甚至是果肉拿去做蒸馏，把所有的食材做一个还原，把所有的香气给提取出来，就把它做喷雾喷在这个萝卜卷上面，吃有酸甜味也有柑橘的香气，双种味道都会呈现在这上面。
3: 薛师傅，这些前菜拼盘它都很细致，所以做工一定要很细致，味道又要顾及，挑战很大哦。
4: 做蔬食本身的食材就有局限，那我们一定要运用很多的工序创意。
3: 薛永宏师傅第十年来新加坡跟四川豆花合作做蔬食，那每一次做就像回家一样。
4: 对，我觉得都很窝心，
3: 食客们都会很喜欢，因为你带来了美食。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叶欢的《别说再见》，之前听到了李伟松、李思松合唱的《情话》。哇，好快哦，就傍晚六点我要下班去了。那今天就有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们或许啊，就是可能生活忙碌节奏很快啊，我们很容易就烦躁，所以有时候看人看事都不顺眼哈。所以要怎么样让自己看事情或者是看人变得更加顺眼啊，很多时候就是靠一个转念呢、啊。也可能像我们的听众啊，凯莉分享的，就是把他当作是你自己喜欢的人，那观点就不一样了。是啊，就尽量的啊，就是让自己啊，就是可能放下成见吧，啊，也放下自己有的这种既定的印象。有时候我们可能跟一个人啊，就是有一些交流啊的时候，或许有一些矛盾或争执，就会留下一个疙瘩嘛。那如果说尝试哈啊，把自己的心放宽，或许呢，日后在交流的时候会更加的轻松，你看他的时候也会更加的顺眼了。对吧？那明天下午两点到六点，我还会回来空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听歌。那希望明天可以跟你一起在空中继续聊天哦。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在这个大市关卡还有这个新柔长堤双向交通是顺畅的。另外，在本地的这个路况方面呢、Central Expressway 前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那里交通拥堵。另外 SLE 前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的入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另外还看到了 AYE 前往大市方向，再过了 Tuas West Road 在第三条车道有交通意外，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今晚的天气哦，多个地方预计会是局部多云的，那气温是介于25度到33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六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最新家庭趋势报告数据显示，近 95% 已婚者感到婚姻幸福。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星期五发布2026年家庭趋势报告，婚姻质量评估结果显示，大约 90% 已婚者感觉婚姻幸福，也有大约 90% 认为与配偶的关系良好，大约 78% 经常向配偶倾诉心事，而约 88% 很少或从未想过要结束婚姻。感觉婚姻质量相当高的受访者，往往也认为自己的家庭韧性更高，而去年的离婚夫妇减少了，婚姻未满十年就申请离婚或婚姻无效的累积比率是 13.5%。 相比之下，在2005年注册结婚的夫妇，婚姻未满十年就解除婚约的累积比率则是 17%。 红山巴沙附近金县虎头峰共有四人被送院。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五下午1:30左右，地点是在红山巴沙的附近。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巴沙商联会负责人正在疏导行人。他透露自己当时在喝咖啡，突然听见有人说树上有虎头蜂，甚至有老翁遭到虎头蜂追着袭击之后跌倒。巴沙内的一家酿豆腐摊位老板娘受访时说，她走进厕所的时候，发现一名70多岁的妇女在洗手台前焦急地拨弄头发，夫人见到她之后请她帮忙电召救护车。丹绒巴格市政会证实接获通报，指在位于红山巷第78座祖屋与油站之间的人行道旁边的一棵树上发现了一个虎头蜂的蜂巢。工作人员之后将受影响的区域封锁，并安排了防治害虫承包商到场清除蜂巢，现场已经恢复安全。市政会也提醒居民，如果遇到虎头蜂蜂巢或具有攻击性的虎头蜂，应该保持冷静并立即远离现场，尽快进入附近建筑物内避险，切勿尝试干扰或是自行移除蜂巢。一名男子首次来新加坡旅游，因为认定新加坡是富裕国家而萌生了贼念，竟在短短2天内接连潜入2处住所，盗走了总值超过10万元的首饰。41岁的中国籍被告黄孝宗面对3项包括破门行窃和擅闯的罪行。调查揭露，被告在去年12月5号以游客的身份抵达新加坡，并入住小印度一带的酒店。被告在隔天前往圣淘沙一带，他注意到加佩勒酒店 Capella Hotel 的一间套房没有开灯，猜测房内无人，便强行拉开阳台的窗户潜入行窃。被告随后从房内搜刮了一只价值3万元的名表、5枚戒指以及一条金项链。隔天晚上7点左右，被告又前往石龙岗一带物色目标。他发现一栋洋房内一片漆黑，于是翻越铁门擅闯入屋，盗走总价值超过4万元的首饰。洋房主人返家之后发现首饰被盗走，随即报警。警方最终在冈榜八路路 一家酒店逮捕被告，案件展延至8月14号开庭下判。关注国际消息，上海48个全身会冒水的彩色人形雕像被游客批评诡异吓人，景区回应具体的情况需要进一步了解之后才能回复。据媒体报道，有游客爆料称，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洲景区内的渔人码头的附近，48个人形玻璃雕像模样有点吓人。据了解，这组雕塑在16年前就被安放在景点当中。创作者是一名法国的艺术家法布里斯·伊贝尔，雕塑的名字叫做《池中人》，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新京报星期五发评论指出，一些公共艺术最大的荒诞在于作品放进了公共空间，公众却被排除在对话之外。评论称， 多一块说明牌，或是多一场创作者的对话，又或是多一次公众意见征集，都比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更有诚意。中国近年来多个公共艺术品引发争议，此前位于甘肃瓜州的雕塑作品《汉武雄风》也因为沙土中只露出汉武帝一个头，也被称类似于活埋汉武帝的场面。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为金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3: 你好，我是释迦，周末愉快，欢迎收听好歌音乐盒。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让我开心的事，上周节目里啊，我播了叶枫的歌《落花流水》，有位听众留言说，哦，原来彭佳慧的歌曲《旧梦》里穿插的那一句“我像落花随着流水”引用的就是这首老歌啊。我看到这样的留言真好，因为这表示又有人透过近代的歌曲再回过头来认识这些经典老歌。啊，还有一位听众，我觉得他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吧，他用英语留言问 Who is this DJ? 我心想，好歌音乐盒又迎来新朋友了。我相信好歌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失去魅力，老歌旋律美，歌词又动人。希望以后我们的听众年龄层越来越广，更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来认识和欣赏这些值得一听再听的好歌精选。马上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有些老歌一开口唱，就会把人带回一个很远但却又很熟悉的年代。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首1961年的邵氏电影《不了情》里的一首重要的插曲《梦》。这歌的来头其实不简单，歌词是陶琴写的，而作曲的是后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顾嘉辉。歌曲《梦》是顾嘉辉的第一首作品，而这首歌里头的歌声呢，则来自有“小云雀”之称的顾媚。顾媚是顾嘉辉的姐姐，顾媚在电影《不了情》里为女主角林黛幕后代唱。那个年代，很多动人的歌声其实都藏在银幕后面，但却一样打动人心。梦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却说得很深。他用很简单的话讲了一个我们都听过但却不一定真的想过的问题，那就是人生到底是不是一场梦呢？歌里唱道，帝皇的尊严，乞丐的穷困，青春与苍老，天堂与地狱等等，这些强烈的对比道出人生的短暂和虚幻，到最后都像一场匆匆而过的梦。而最让人静下来的是那一句，当你从梦中醒来，人生已经走完了。也许正因为这歌词，这首梦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有人记得，有人再唱下去。就连张国荣、凤飞飞等著名艺人，他们也曾重新演绎过这首歌。我们把时间慢慢放回那个年代，一起听顾媚唱电影《不了情》里的插曲《梦》。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顾媚的一首《梦》带我们看见人生如梦的感慨，接下来再听她唱一首《露珠儿》，以词曲描绘一幅轻巧温柔的画面。《露珠儿》也是一首电影插曲，它也出自60年代，它是电影《小云雀》的插曲，作曲者依然是顾嘉辉，可说是他早期的风格中非常清新动人的一首作品。露珠儿唱出一段少女的心事，歌里写的是荷叶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晶莹滚动，一个少女看见了，她心里欢喜，就想把这些露珠串起来，做成一串漂亮的珠环送给心上人。可是呢，她越是着急越是串不好，结果啊，珠子滑来滑去，还被风一吹全都散落水中了。歌词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挺动人的，因为那些露珠就像感情，而那条怎么也串不好的珠链就像一段来不及完成的心意。到了最后，最打动人的不是珠子，而是少女的眼泪，一颗颗反而成了真正的珠儿了。歌曲《露珠儿》用很轻的旋律说了一点点甜，也藏了一点点遗憾，那种含蓄和婉转的情绪，顾媚把它唱进歌曲里了。接着请听这首像露水一样晶莹，也像心事一样细腻的老歌《露珠儿》，顾媚演唱。

0: 听了两首顾媚的歌曲之后，稍后第二段好歌音乐盒，我将选播一首日语歌曲《Kazai》，然后再以黄莺莺早期灌录的歌曲《喝彩》做对照。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介绍六七十年代日本女歌手 Chaki Naomi 千秋直美。她是一位在昭和年代非常有代表性声音的歌手。千秋直美1969年正式出道，她很快就在日本歌坛崭露头角。第二年1970年她推出歌曲 Yotsu no Onegai，让他开始受到注意。这首歌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成四个愿望或四个请求。不过真正让千秋直美登上巅峰的是1972年的经典作品喝彩。喝彩，喝彩日文意思就是掌声。歌曲里讲的是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歌手，在掌声背后所感受到的孤独与人生起伏。千秋直美用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方式去诠释这首《卡在》，让这歌不只是一首歌曲，而更像是一段人生故事。这首作品不但大受欢迎，更为千秋直美赢得第14届日本唱片大奖，销量突破百万张唱片，成为昭和年代不朽的名曲之一。千秋直美的歌声很特别，不是单纯的甜美，而是听她的歌，感觉她是经历过人生之后，才能深情地把这首《卡在》唱得如此动人。我们一起聆听这首70年代非常经典的日语原唱版本， Chaki Naomi 千秋直美演唱《卡在》喝彩。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是千秋直美的日语原曲《Kazai》，紧接着听听中文翻译曲。中文版很多女歌手翻唱过，有珍妮、凤飞飞、欧阳菲菲以及其他女歌手，但是珍妮、凤飞飞与欧阳菲菲可说是华语歌坛圈内最站得住脚的版本代表。可是最近呢，我发现原来黄莺莺早期也唱过喝彩呢。听黄莺莺唱喝彩的声线，应该是她在唱《我心深处》和《云和》的那个年代同时灌录的，只不过有点奇怪啊，她的版本没见过有唱片版哦。那个1970年代早期的年代，黄莺莺叫黄莺莺，她其实已经受到一定的关注。当年他被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相中，开始灌录电影歌曲如《我心深处》等作品，使他逐渐在歌坛受欢迎。之后黄莺莺的人生与事业出现转变了，他很快便来到新加坡结婚定居，也在这里展开他的新的音乐发展。他加入 EMI 唱片公司后，以艺名黄露仪 Tracy Huang 推出中文与英文唱片，如《忘不掉》、《爱的泪珠》、《我只要你的爱》、《只有分离》、《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Feelings》等等。这些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那么华语版翻译曲《喝彩》第一位翻唱的女歌手到底是谁呢？我说啊，珍妮、凤飞飞、欧阳菲菲或者是黄莺莺，她们不同版本之间各有特色。这几位女歌手让这首作品《喝彩》在同一个年代里留下不同的声音记忆。今天好歌音乐盒特别挑了难得听到的黄莺莺的版本《喝彩》。

0: 我是最近才发现，原来黄莺莺唱过这首《喝彩》，因为我印象中啊，这歌不曾出现在她的唱片里啊。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男女合唱曲，李毅、谢玲玲合唱《樱花树下》，还有康桥、江梦蕾合唱《桃花过渡》，另外还有紫薇的《回响曲》和《我什么都接受》。好歌音乐盒下周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哦 baby， 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

0: 天上一个人。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欢迎收听好歌音乐盒。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让我开心的事，上周节目里啊，我播了叶枫的歌《落花流水》，有位听众留言说，哦，原来彭佳慧的歌曲《旧梦》里穿插的那一句“我像落花随着流水”引用的就是这首老歌啊。我看到这样的留言真好，因为这表示又有人透过近代的歌曲再回过头来认识这些经典老歌。啊，还有一位听众，我觉得他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吧，他用英语留言问 Who is this DJ? 我心想，好歌音乐盒又迎来新朋友了。我相信好歌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失去魅力，老歌旋律美，歌词又动人。希望以后我们的听众年龄层越来越广，更多不同年龄层的人一起来认识和欣赏这些值得一听再听的好歌精选。马上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有些老歌一开口唱，就会把人带回一个很远但却又很熟悉的年代。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首1961年的邵氏电影《不了情》里的一首重要的插曲《梦》。这歌的来头其实不简单，歌词是陶琴写的，而作曲的是后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顾嘉辉。歌曲《梦》是顾嘉辉的第一首作品，而这首歌里头的歌声呢，则来自有“小云雀”之称的顾媚。顾媚是顾嘉辉的姐姐，顾媚在电影《不了情》里为女主角林黛幕后代唱。那个年代，很多动人的歌声其实都藏在银幕后面，但却一样打动人心。梦这首歌旋律轻快，歌词却说得很深。他用很简单的话讲了一个我们都听过但却不一定真的想过的问题，那就是人生到底是不是一场梦呢？歌里唱道，帝皇的尊严，乞丐的穷困，青春与苍老，天堂与地狱等等，这些强烈的对比道出人生的短暂和虚幻，到最后都像一场匆匆而过的梦。而最让人静下来的是那一句，当你从梦中醒来，人生已经走完了。也许正因为这歌词，这首梦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有人记得，有人再唱下去。就连张国荣、凤飞飞等著名艺人，他们也曾重新演绎过这首歌。我们把时间慢慢放回那个年代，一起听顾媚唱电影《不了情》里的插曲《梦》。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顾妹的一首《梦》带我们看见人生如梦的感慨，接下来再听她唱一首《露珠儿》，以词曲描绘一幅轻巧温柔的画面。《露珠儿》也是一首电影插曲，它也出自60年代，它是电影《小云雀》的插曲，作曲者依然是顾嘉辉，可说是他早期的风格中非常清新动人的一首作品。露珠儿唱出一段少女的心事，歌里写的是荷叶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晶莹滚动，一个少女看见了，她心里欢喜，就想把这些露珠串起来，做成一串漂亮的珠环送给心上人。可是呢，她越是着急，越是串不好，结果啊，珠子滑来滑去，还被风一吹，全都散落水中了。歌词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挺动人的，因为那些露珠就像感情，而那条怎么也串不好的珠链，就像一段来不及完成的心意。到了最后，最打动人的不是珠子，而是少女的眼泪，一颗颗反而成了真正的珠儿了。歌曲《露珠儿》用很轻的旋律说了一点点甜，也藏了一点点遗憾，那种含蓄和婉转的情绪，顾妹把它唱进歌曲里了。接着请听这首像露水一样晶莹，也像心事一样细腻的老歌《露珠儿》，顾妹演唱。

0: 听了两首顾媚的歌曲之后，稍后第二段好歌音乐盒，我将选播一首日语歌曲《Kazai》，然后再以黄莺莺早期灌录的歌曲《喝彩》做对照。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介绍六七十年代日本女歌手 Chaki Naomi 千秋直美。她是一位在昭和年代非常有代表性声音的歌手。千秋直美1969年正式出道，她很快就在日本歌坛崭露头角。第二年1970年他推出歌曲 Yotsu no Onegai， 让他开始受到注意。这首歌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成四个愿望或四个请求。不过真正让千秋直美登上巅峰的是1972年的经典作品喝彩 Kazai。 Kazai 日文意思就是掌声。歌曲里讲的是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歌手，在掌声背后所感受到的孤独与人生起伏。千秋直美用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方式去诠释这首《Kazai》，让这歌不只是一首歌曲，而更像是一段人生故事。这首作品不但大受欢迎，更为千秋直美赢得第14届日本唱片大奖，销量突破百万张唱片，成为昭和年代不朽的名曲之一。千秋直美的歌声很特别，不是单纯的甜美，而是听她的歌，感觉她是经历过人生之后，才能深情地把这首《Kazai》唱得如此动人。我们一起聆听这首70年代非常经典的日语原唱版本， Chaki Naomi 千秋直美演唱 Kazai 喝彩。

0: 好歌音乐盒。
1: 刚才是千秋直美的日语原曲《Kazai》，紧接着听听中文翻译曲。中文版很多女歌手翻唱过，有珍妮、凤飞飞、欧阳菲菲以及其他女歌手，但是珍妮、凤飞飞与欧阳菲菲可说是华语歌坛圈内最站得住脚的版本代表。可是最近呢，我发现原来黄莺莺早期也唱过喝彩呢。听黄莺莺唱喝彩的声线，应该是她在唱《我心深处》和《云和》的那个年代同时灌录的，只不过有点奇怪啊，她的版本没见过有唱片版哦。那个1970年代早期的年代，黄莺莺叫黄莺莺，她其实已经受到一定的关注。当年他被著名音乐人刘家昌相中，开始灌录电影歌曲如《我心深处》等作品，使他逐渐在歌坛受欢迎。之后黄莺莺的人生与事业出现转变了，他很快便来到新加坡结婚定居，也在这里展开他的新的音乐发展。他加入 EMI 唱片公司后，以艺名黄露仪 Tracy Huang 推出中文与英文唱片，如《忘不掉》、《爱的泪珠》、《我只要你的爱》、《只有分离》、《I don't wanna talk about it》、《Feelings》等等。这些歌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那么华语版翻译曲《喝彩》第一位翻唱的女歌手到底是谁呢？我说啊，珍妮、凤飞飞、欧阳菲菲或者是黄莺莺，她们不同版本之间各有特色，这几位女歌手让这首作品《喝彩》在同一个年代里留下不同的声音记忆。今天好歌音乐盒特别挑了难得听到的黄莺莺的版本《喝彩》。

0: 我是最近才发现，原来黄莺莺唱过这首《喝彩》，因为我印象中啊，这歌不曾出现在她的唱片里啊。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男女合唱曲，李毅、谢玲玲合唱《樱花树下》，还有康桥、江梦蕾合唱《桃花过渡》，另外还有紫薇的《回响曲》和《我什么都接受》。好歌音乐盒下周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